0: 正好人多，有功夫捡呢，在于文丞相府，就是一场鏖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余文化及的丞相府门前，秦叔宝、柴乐天、谢英登、李如辉这四个人走马灯似的就围住了这天宝将军、经营殿帅、横勇无敌余文成都啊。秦琼一看呢，就算咱们四个要打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再打20个照面，10个回合，咱们就有危险，命然黄泉呐、啊！一想，这是没办法的办法。36计，走为上策。一声呼哨，风高昏树天扯呼，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晚上这仗打不了，硬点子扎手啊！36计，走为上策。这几个人全都是干这个的。就算柴少有点不明白，你想时常跟这些人混到快堆儿，他能不明白吗？理解这话的啥意思？宅了就赶紧撤。你要说撤，这余文成都那不就明白了吗？要跑往哪儿跑啊？什么事儿只能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呀。秦琼双锏一晃，虚晃一锏，几个人都领会了，一跺脚就勾奔东北角这儿来了。这是个非常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晚上啊，你必须得哪暗走哪。你要是说净往明枪亮烫的地方说打仗行，要逃跑不能往亮的地方跑啊，这边让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几个人蹿高蹦矮就跳进了这些余文成都领这些御林军混到了队伍里头。这一混到这个队伍里头，就这几个人，秦琼、谢英登、柴少、齐彪，你看打余文成都不行，进到这队伍里头那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的。秦琼一对双锏开路，上下翻飞，这几个人一看占了上风了，也来了威风了，跟着秦琼就分人群杀出一条血路，勾奔东北角了。余文成都站着等着，他能干吗？里威裹，外威销，右脚一销蹬，这匹马懂得了，要往右边来。滴溜刚转过来，身后就有人喊：“经营殿帅， 横勇无敌天宝将军。

快回头吧！这院里又来了一个冤成都，甩脸西望，越往门口一看，哎呀呵，出来一位身高得在9尺半以外，头顶光头，没戴帽，挽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骨头簪子，黑黝黝这么一张脸，黑中透黑，是亮中透亮啊，油光锃亮那么黑呀，穿青挂皂，手里也拎着一把刀。就看这个人，这肚子特别大，超号了，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扎沙背膀啊，疯疯癫癫的搁里边就跑出来，一边跑还一边喊：“二哥呀，二哥，等我一会儿。”可是他喊着喊着，抬头一看，这功夫的余文成都就把马带回来，用大唐点指：“来人，你姓齐名谁？你叫什么？哪儿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哎呀，齐国远一看认识，这不余文成都吗？这不精英殿帅，横勇无敌吗？胸前黄澄澄挂着这一面金牌，一想，哎呀，你说这干啥呀？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齐彪啊，自己那两下子他知道啊。我这怎么碰着他了？这个意思，又一想。二哥都跑了，剩下了我。我往日里大话连篇，今天呢，伪刀必见呢，畏缩不前，贪生怕死。我就死，我也得死个威威烈烈。我二哥常说，为男人就要做高山岩石之松，经得起狂风暴雪，见得世面。绝不能软料，那湖旁河边之柳啊，不错，呆。我说余文成都啊，哈哈哈，姓齐名谁？姓什么？叫什么？有名没名？没名，属野鸡的，没名，草鞋没号。你家住哪里？家有家，住有住，处有处，就是不告诉你。你说怎么着吧？你这不活气人吗？这是。袁成都一听，哎呀，好啊，你们真是天包胆，胆包天啊，你们这胆子太大了。这时候的院里那救火的就有点救住了，这人都是里外里望出来呀，外边的往里进，里边望出来，那有杀人犯呢，那能不抓吗？齐彪一看，我跟你俩唠啥呀，来吧，伸家伙，足尖一点地，一蹦高，就奔余文成都，搂头就剁呀！余文成都都没喝凤池鎏金汤，往旁一撤身，大堂嚓啷往前一拨，就见齐彪这刀肉蹦起来20来丈高，翻着个勾奔东北角，这就落下来了。这些官兵一看，我的你娘，呼啦朝唰就散开了。这刀就沾到了地下，都直晃腾啊。这时候的再看这个齐国远呢，就把他震的往后倒退了2步，啊堂堂四仰八叉就躺到地下了。宇文成都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贼呀，你可恨死我了，催马上前，凤翅鎏金躺，一合阴阳把，往下就点。说他没使劲的，没使劲，就这就够了。这要给齐国元点上，那都轻松加一块，前边扎进去，后边就出来。这躺苗子1尺8寸，带2趟血槽啊，锋芒带快。那齐国元能看不着吗？看着了。后边的兵丁举着量子幽松，这门前挂着多少盏的气死风的纱灯。2下一照，照如薄昼，眼睛往前一看，一点寒星，一趟白芒，直扑自己的肚囊子就来了。说扑肚囊子来干什么呀？这余文成都啊，一看这齐国远，这肚子怎么往前鼓着，好像孕妇，这怎么大到这种程度？来来来，我给你放放气儿吧。
这大躺一合阴阳把，就奔这大肚囊的中心就点下来了。等躺尖子扎到这个齐国远的身上，就透出一种金属的声音，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把于文成都喝的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唰，大躺撤回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有人说铁齿排泪，油锤灌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体铁不山，这算枪刀不入，那他也不能发出这个声来呀。莫非说他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哈哈哈哈，我就是铜铸的金刚，我就是铁打的罗汉，你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于文成都说，莫非你是神？对，我就是神。我神还算了，我还仙呢。这齐彪啊，你看他马大哈呀，到八宝端打这功夫啊，脑袋好使着呢，鲤鱼扎挺往前一站，由打着背后把这江窟快扣就拽开了，刺啦拽开以后，俩手捧着这香炉啊，巫神来了，余文成都啊，巫神的法宝到了，看宝贝，扔丢，撇出去了，画个弧圆。这香炉这大口60公分，拿现在话说能有，学着弯转着圈就奔于文成都这脑袋就扣下来。那位说了，说于文成都知道这玩意是啥吗？他不知道。说能搁这挺着让他扣着打吗？不能。大躺往前一抬，拿着躺尖子一找这个物件的中心，往上一顶，嘡啷嘡啷啷啷啷，噗嗤，这啥意思？他这大躺啊，这躺尖子划破了齐国远的大包皮儿，这躺一扎到底儿上，这么一震，主德们你们想一想。那里那一下子香灰能搁里头待老实了吗？那叫噗，全给于文成都连着凤翅金盔带着七个眼的香炉啊，满满的咕噜得有一寸多厚。哎呀，一点没糟践，全给他扣上了。这脑袋一扑棱，这大躺慌啷一拨，这香炉也飞了。于文成都再想睁眼睛看东西，万万不能。齐国远一看，呀，哈哈，这玩意儿真巧啊！哎呀，得回我进这佛堂啊！心中话，我不进佛堂，我小命休矣啊！今天哪，哎呀，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此时要不走，我还等待何时啊？我傻呀，我憨呐，我疯啊，我能在这儿等着跟于文成都再打呀？我可不干了。这时候那齐国远就奔东北，自己那刀搁那呢，搁这攒着呢，伸手薅下来，那就像风虎下山一般。这些兵丁啊，前边都领教过了秦琼他们，那知道这些人猛勇，没说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吗？这一玩命那就是不得了。这齐国远顺着东北，那这兵丁不打自退呀，跳出几丈远去，撒丫子勾奔东北，直到秦琼他往这么来了。齐国远跑了，那说再说于文成都吧。于文成都这一脑袋，这一脸香灰，鼻子眼睛耳朵全是，说这怎么办？于文成都把大毯挂到德胜沟上摸着，回首拿着手啊，就往下抹索这灰扣。有人说高水洗，那水有现成吗？有啊，这些兵丁都带着水袋呀、啊。这一喊，拿上来10来个水袋，有人帮着，那于文成都就冲啊洗呀、啊，洗个7、8、10来遍呢，把眼睛才算睁开，把战裙搂起来。对着自己这脸就擦，又洗，洗3、4遍，这眼睛才算感觉着没有异物了。
守河这大堂啊。

温成都气的是哇呀暴叫，炸炸炸，哇呀呀，可气死我了。兵丁们有儿郎们炸，勾奔东北方向给我撵。这些人刚没转身去，于温成都大堂提在手也奔东北。就在这个当下，后边有人又喊：经营殿帅，天宝将军，可不好了，怎么着？院里又出来一位，说这谁呀？永三郎王永王伯当，说他还没有齐彪那两下子吗？他还不如齐彪，论能耐他比齐彪强的合适一点半点了。王伯当到冈山的时候，那是五虎上将之一呀，那银盔素甲，白马金刀啊。那今儿个怎么了？那事出必有因呢，因为他身上背着他的爱妻杜兰香。这种符合，你说你往出冲，背个人院里就结，左一伙右一伙。要是王伯当一个人蹿高蹦矮，剑走偏锋出险招，那早就跑出来了。那现在跳跳不了，你这个什么招数还慢，还得顾着杜兰香，所以他就落了后了。齐彪也走了，王伯当也窜出来了，这就到了门前六七尺这么个地方。这时候这一喊，后边的人就站住了，等着。听说外边这个大公子于温成都回来了，这些人都知道，那就搁那压着兵刃等着。于温成都把马削回来一看，哎呀，这又出来一个，借着灯光一看，好眼熟啊，说于温成都认识王伯当，五年前认识的，现在呢事隔多年，有点是无里雾中，说不准。嗯，似曾相识，又叫不出名来。猛然间想起来，哎呀，这不是想当年老主亲笔御点的武状元吗？哈哈哈哈，来者何人？还不通名报姓？你叫什么名？哪里人？嘿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得了。我说你别装了，来人，我问你，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你打听何人？五年前在长安城有一位银盔素甲、白马金刀的武状元王伯当，你可认不认识？王伯当一听，完了，这盖儿给揭开了，你这玩意儿还唠什么呀？于文成都啊，于文成都，你既然认识了我，那你家爷爷王伯当今天就跟你没完。就在这时，这个书就差了，差到哪儿？王伯当背着他这个未婚妻杜兰香，这杜兰香啊，伶俐乖滑呀，人家家也是官宦门庭啊，那也是圣贤书《烈女传》呐，什么不知道啊？今天王伯当背着我闯出了相爷府，看看前边，他也知道前面这个人厉害，这是于温成都啊。又一想，王伯当就是自己，你要能逃出去，就算是福星高照。你要再背着我，十有八九咱俩都得一票去，就得横尸相爷府的门前呢。伯当，你快放下我，我死活不能放你。这时候于文成都这个马踏踏踏就往前来了。王伯当，你想当初挂印封金，五城兵马司大司马曹仁怎么死的？哈哈哈哈，是在下王勇剑挑曹仁。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做敢当是条汉子，勉强吧。这时候这杜兰香就赠下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呀？说杜兰香王伯当要高俩手把着把紧了，他能赠不下去吗？赠不下去。
人心不可二。

用。此时的王伯当把整个心思全用到这个宇文成都的身上，手一松，解烈之女，这姑娘杜兰香，一个正把鲤鱼打挺就落到了地下，连头都没回呀、啊，那直接就勾奔宇文家的相爷府门旁的大石狮子。紧跑几步，一低头，对准石狮子，就听“砰”，哐当，解裂的姑娘杜兰香就躺到了血泊之中。再看她这头颅，万朵桃花开，当时气绝身亡。那王八党不看还朝罢了，这一看，可心疼坏了，那心如油烹啊！这时候的王八党。那还顾什么呢？完了，一看那就人没救了，足尖点地，五境归一，直扑宇文成都啊！那是抡起来这条宝剑就剁呀，清风剑。宇文成都一躺，王伯当赶紧抽剑，自己明白，明白什么？这清风剑绝对不能和宇文成都的长杆接触。这要接触上，我这剑就得飞，不飞也得断。要是纯钢打造的，力气过猛，受到强烈的震力，就能震折。就这样，抽撤连环，一连剁了他四五剑，那都没行。王八党一看完了，王八党心中话：今天院里是出来了，你那三弟我也把他宰了，我也解了心头之恨，我这妻子杜兰香。哎呀，太烈了！这个女子，王八党正在心寻思你自己应该怎么办，东北角上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天宝帅，爹呀娘啊，噼里啪啦，说这谁呀？这谁？这就是秦琼、秦叔宝、谢英登、柴乐天，那李豹。还有齐国远呢，等齐国远来到跟前了，一看是他，就问王八党呢，他在我身后呢，他没出来吗？没有啊。哎呀，赶快往回去，这要回去晚了，王八党性命不在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咱们返回去呀。咱们能把王八党自己扔到这龙潭虎穴里头吗？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后半辈儿这心里头不受良心的谴责吗？哎，对呀，二哥呀，那赶快去救！说罢，几个人一个回头穴卷毛就杀回来了。那还不快吗？秦琼开道啊！这些人搁后边左右分开，这些兵丁不战自退，谁的命是先言换的？能挡则挡，挡不了的事儿岂能硬来呀？往两边一分，二爷秦琼。此时就快到宇文成都跟前了，宇文成都一分神，王八党一想啊，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走，我还等待何时吧？你说，这回熊海仔细一看，你等这个宇文成都后边借着灯光，他看明白，呀，这不是拉开我弓那个黄面大汉吗？哎呀！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莫非说他跟这宇文成都也是仇家？瞅瞅吧，莫非说他们也是水火不同罗？莫非说他们也是这个滚了道的响马？莫非说他们也是大号的飞贼？正这寻思呢，这宇文成都晃大堂，直取这帮人就要伸手了。一看这没错了，以前有好多些话紫面天王想跟秦琼说，怎奈没有机会，连一分钟时间都没有。秦琼拉完弓就走了，说这锭黄金让齐国远拿去了。熊阔海想叫一声黄面大汉，你回来，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谁谁谁。德侠的话，咱们哥们磕个头拜拜把子，你到我金顶太行山扶住我一把，成为我左膀右臂，咱们聚众发难，重整乾坤，另立明主，推倒大隋，重新换皇上，你看怎么样？

些话都是想跟秦琼说，没说出来。但现在看着了，心中一喜，喜什么？喜之喜，他们俩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都犯一路病，都跟于文成都有仇啊！这是，要没仇他不能打呀，这不是吗？这个熊海一想啊，此时人家有难，我要不帮，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再者来说，我还要跟人家成为朋友，我还想让人家成为我的左膀和右臂，我岂能袖手旁观呢？咱们说熊海，于文成都撵上这六个人，那不客气，那还客气啊？第一，把自己的兄弟杀了，为什么？第二，你火焚了我的佛堂啊！差不点儿，我没把我这相爷符给我弄了，烧的金蛇烂串，烈焰腾空，这还了得？晃大堂就要炸，就在这个当下，顶上嗷嗷就一嗓子。熊阔海一看，好还愿的，瞅瞅那爆谷石，哎，来吧，说这玩意儿它能搬动吗？熊阔海这个利器，咱们稍作介绍，他是隋唐地部书里第四条好汉，头一条李元霸、于文成都、三公子裴元庆，这样的人，这都出类拔萃呀、啊，那个举过石狮子。那举过这个干过那个都出过力气，那都是有口皆碑的。熊阔海虽然说没有干这个事，没有表演过，但他的力量就仅次于裴元庆一点点。你想想，就这小抱骨石，拿他来说，跟别人说这抱骨石这块石头拿不动，到熊阔海这儿来说，那不费什么力气，把大棍撂到这垛口墙根底下，一伸手就把这抱骨石给搬裂回来，俩手一招，一手托着底座，一只手擎着小狮子脑袋，就把这玩意儿绑到了垛口跟前儿啊，又一较劲，举过头顶，对准于文成都啊，武神来了，于文成都接武神的法宝啊，肉丢石转着摸摸啊，十米高，就像现在的三层楼。您听明白了这个距离多沉，这块石头少说得有800斤，这800斤搁十米高往下坠，再加上熊阔海这种惯力，诸位，这是什么速度啊？于文成都猛然间听说巫神法宝到了，他这晃着躺还要扎人呢，冷不丁的甩脸抬头一看，我的那个娘，就见游在这个鼓楼的二层楼顶上，黑乎乎的一件东西转着摸摸上，呜的一转，冷不丁看像个磨盘，这恶风不善呐、啊，这个听风辨气。什么叫听风辨气呢？这就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这风声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什么物件，听风辨气吗？就能辨别出这是刀啊，这是枪啊，这是锤啊，还是棍啊，这是木头还是金属，这都能辨出来，听风辨气吗？于文成都耳朵听着，眼睛盯着，哎呀不好，这个东西非常的沉重，那他喝出一身冷汗呢。于文成都就是于文成都，你不服高人有罪。于文成都看到这里，他急慌忙这大躺往后一扔，身子往后一仰，脚宅蹬踹蹬，一蹬这鞍铲唰，搁这马屁股后边噌就下去了，他也下去了，这块石头也下来了。离他多远？不到半尺远。咱们先说人，于文成都一个元宝壳，要一般的你搁马上这么往下下，你也得会下，你不会下，大头冲下往下一蹲，那脑袋不能蹲破枪骨里呀，那危险。
宇文成都脑袋一勾着一个元宝壳。

往地下这么一蹲，腾，于文成都一个赖驴打滚，哧溜站起来了，一伸手把大躺拿起来了，这干净利索，这几个动作一气哈成，那动作如行云流水呀、啊！你练家子高手，这和一般的东西你不能平日而语，这不能一样啊！于文成都没啥事，没砸着，骑着大躺站起来了。咱们再说这块石头和他这个银线当合局，宝马良驹啊，可喜这匹马了。这大石头转着个旋风一般，呜呜咔嚓，正好就给这个银线汤和鱼就给拍上了。拍到什么程度？前边安颤砸碎这金安玉佩，这还不算，后边这小狮子脑袋就砸到这马的大梁骨上，这多大的灌劲呢、啊？搁三层楼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大一块石头，再加上巡阔海往下一撇，那是多大的分量啊！就见这一匹马稀溜溜暴叫，没动活得了，就瞅那尾巴根子那溜晃了几晃，哭球啪嚓，趴到地下，咕噜咕噜脖，噔噔噔从而绝气身亡，把这一匹银线长河驹大碗的名驹，活生生的就给砸死了。那当然，说这马。就扛不住这石头，那没个扛住。这石头足有800到1000斤，搁这个十来米高的地方，再加上熊海往下一扣，这个劲头子，那个重力就翻倍。银线汤和驹，你金线汤和驹也扛不了这块石头，砸个骨断筋折，大梁骨砸断，骨髓牛都砸折，还能活吗？熊阔海这时候跟着石头一个云里翻，啪啪啪啪几个跟头，拎着大棍往地下一戳，稳稳当当站住了。哈哈哈哈哈！于文成都啊，好小子，识事物者为俊杰，也该着你今天正月十四，你不死你还认识毛家吗？岳文成都一看呢，这么面熟，又一想想起来了，顺义城啊，买卖铺户前卖工的人呢、我跟他俩见识过呀，心明白了，这回呀、别的不用说，你哪是什么打把式卖艺卖工的人呢，这不活脱脱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吗？那大英雄谁能去做买卖呀？你这是来长安城干什么来了？我来防你来了，于文成都啊，我就为了你我才来到长安城。于文成都一听哈哈大笑，哈哈，我看我猜的不错嘛，那你防我就为了和我见个高低分上下，论论输赢啊。对呀、那这输赢分没分出来？咱们两个三棍换了三躺，你感觉着怎么样啊？哈哈哈，不怎么样。要说真的，熊阔海感觉怎么样？他感觉有点承受不了，这是真的。说今天说不怎么样，熊阔海想，我身背后还站着六位呢，我将来就得和这些人手拉手，肩并肩，聚众发难，推倒大隋。这话不能往外讲，只不过只是瞄着眼睛一笑而已。于文成都啊，你知道我为啥来防你吗？于文成都说，你讲。我告诉你，于文成都，大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藩，东指渤海，西指川，就边缘之地，我熊阔海都找过对手多少，没有一个是我对手的，唯独就你一人，你是泰山顶上点灯，这名头既高又亮，你是海里栽花，根横太深。于文成都啊，咱俩今天见面再不分开要干什么？一定要分输赢，论高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17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南经纬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物流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

十八日，中国人民银行阐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

0: 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

0: 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连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金戒指。警讯缉捕团队接到求助呢，利用两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小时后找回金戒指。六日，记者从景区获悉，景区应急服务队已和游客联系，并邮寄金戒指。在相关视频评论区，丢失金戒指的女游客留言称，当日傍晚流沙覆盖得很快，金戒指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到了。联系景区的应急服务队后呢，工作人员带着探测仪一遍遍地扫，现场人来人往，沙粒不停流动，他们反复调试精度并缩小范围，没想到找到了金戒指。该游客呢表示自己很惊喜也很感动。据悉，该景区于今年成立了8人的应急服务队，成员呢均为景区工作人员，主要服务景区的救援、寻物和应急救护。目前呢，应急服务队已帮助游客成功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手机。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女子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4000元，当事人回应。中秋假期期间呢，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呢，完成了五天爬五岳的挑战。彭女士呢，向记者介绍，她于9月23日从贵州出发，采用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高效节奏，紧凑完成五岳打卡行程。具体行程排清晰有序，9月24日攀的华山，25日登顶衡山，26日挑战泰山，27日打卡嵩山，28日攀登衡山，五天时间走遍华夏五大名山。彭女士表示呢，她偶然在网上了解到畅游五岳读懂中国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吸引了她。恰逢9月底中秋假期，同时呢，也是她与世界交手10000天的专属纪念日。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且具有意义的纪念，他精心的规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据了解呢，该五岳打卡挑战分为文式、武式两大参与模式，其中武式要求徒步上山，下山方式呢可自由选择，规则呢更为灵活。彭女士呢，此次参与的正是武士挑战，需要在两步路 APP 上完成指定徒步路线，且每座山都设有3个专属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挑战有效，打卡成功。五天高强度登山行程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呢达到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她坦言呢，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呢耗时最长，而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39000步，徒步里程呢达14公里以上。据悉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呢差异较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体能是极大考验。彭女士称，五岳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呢都是徒步上下山。彭女士表示呢，连续5天的高强度登山，休整呢便能快速恢复，身体并未出现酸痛、乏力等不适症状，整体状态良好。这场跨越多程的五岳挑战，彭女士全程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元。谈及出发时的心情，她坦言呢，此前从未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出发前呢内心十分忐忑，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好心人相助，让她顺利走完全程。最后呢，彭女士也温馨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需结合自身身体能量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纬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伊朗自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支撑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当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外交部发言人8日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平均水平增长 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DJ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迈左边。

那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以后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

所以金八路不去，给所以要把节奏拉上我的幕后，还陪着那金姐，让我一起放纵，全场帅的美，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林，欢迎莅临。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8日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至10月开放通行。8日，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紧急通报。传言呢，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呢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美国方面其余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一直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好的，关注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你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12，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不管现在呢是赶路上班还是出门采购，方向盘握稳，路况多留意，剩下的呢交给音乐。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有温柔舒缓的旋律，也有轻松带感的节奏，带你一路向前。话不多说，那么接下来一首呢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送给大家。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妥协，我

最近八路去给你最摇滑节奏，来自我的脑海比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个是 DJ 天野，麦C小林，欢迎。

0: 饭都破功了，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好吧，拜拜。

局七号发布通报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除青藏高原、云南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新疆

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四川盆地、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高2到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外交部发言人称，与俄对抗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泽连斯基称，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漆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7: 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称，目前来看，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8: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

0: 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1: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3年过去了，战争仍未结束。
2: 3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4: 2023年11月22号，灾难突如其来，我的家人聚集在家族大堂，大家坐在那里，大约有200人，惨剧随即发生，以色列军方向这片区域投下炮弹，当时其中约80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孩子，因为害怕这场突如其来无差别的轰炸，从大堂躲进了附近别的房子里，有的躲进了我们家。
3: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3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4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8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4: 这些画面我日日回想，每天我都会想起我的儿子们，想起我如何养育他们。他们读完大学，来我的公司帮我打理业务，这些回忆永远无法抹去。
3: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4: 我离开加沙，来到埃及，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遗忘。我在等待时机，等待加沙恢复稳定的那一刻，回到我的祖国，成为能为国家创造价值、贡献力量的一员。
1: 再将视线转向也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夜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3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 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2: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当天在首都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坠落残骸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
2: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此前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军事动向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1: 还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0: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着重要关联。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及核心政策导向。
1: 这次中国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8: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7: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9: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7: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9: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 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7: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10: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11: 这几个呀，恶奴奸夫全部倒在血泊之中，背走了杜兰香，来到跨院，看见佛堂，海里蹦张三、钻天燕子李七双双废命，谢英登贼不走空啊，电不宁腰。就进了这佛堂，进这屋里边一看，这盏灯那可是了不得，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屋里一看，样样都值钱。你就说这大香炉吧，黄澄澄的，那啥金香炉。谢英登一看这盏灯啊，掏出大包皮儿，卸下挂件，一件一件的，稳稳当当的，平平整整的摆好了，一回身。来到供桌前一探腕，把这三个小福禄寿三星这个三个小玉人一拿，看这底下座是个盒，粥盖的盒，哈哈，把这三个小人啊放倒了，往里边一放，正好他是带二等坎的，这个玩意往起粥盖往起一立，正好顶到这儿，哎，就烧香就拜佛，往回一放一躺下，盖啪一扣，完事儿了。金丝楠木的小盒，顶上这个盖头正好包它，拿下来包好，放到他这个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这一个堆里头，里一层啪啪啪啪，江湖快后系好了，外边这层一裹，斜背在肩，苏秦背剑挎到身上。胸前江湖快后刺啦刺刺刺系好，刚想往外走，哎，我说谢英登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啊，人得知足吧，你都拿啥了，你给我点呗。嗨，我都包起来了，什么给你点，这个我也不要，那我也得弄点啥，谁呀，大草包齐国远，这人看别人干啥他又不跟着干，他闹心，嘿嘿，就这么个人。他跳进佛堂，左撒嘛右撒嘛，你说这玩意儿，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三星博玉人，让这谢英登包包里背上了，他撒嘛半天，这也没啥了，瞪眼一看，这供桌上的大香炉，这香炉有多大，拿现在话说半米60公分吧，这口，这肚上绣的是二龙戏珠，龙飞凤舞，哎呀，这碗古香古色太好了，灯光一晃是黄澄澄的，这顶上就成把那个香，成紫子的香火正旺。齐彪一看，他妈没啥了，就这玩意儿还行，这是金的，也能值2个钱，至于说它是不是金的，它还是疯猫铜的，他还是外边喷的金漆，至今也不明白这个事儿。齐国远一看就他了，别的没啥，一伸手把这一把香，这一紫子拿出来，往后边一轮，这些人管那个吗，这个供桌是带围子的，里边有衬，还什么软缎软绸，外边香是大红的，捏着白褶，上绣龙飞凤舞，那是相当美观呐、啊。这屋的衬托和装饰，再加灯光一晃，不得了啊！这个佛堂啊，非常肃静尊重的地方。来拜佛的哪有吵吵嚷嚷、大大咧咧的？说这他们是来拜佛吗？他拜啥佛呀？你什么佛不佛的？ 我在家孝父母，我何必袁绍兴。

你服了你这个，那我管你那个，唰这一把枪就嚷了，回手也掏出了大包皮儿，唰唰一系一裹，这玩意儿怎么扛？这玩意儿背筋骨上也不能得劲儿啊！我把它放前边吧，拎起来，这香炉的底座对着肚囊子，这大口冲外，包裹这一裹，这里边这一炉香灰全都包到里边了。后边一个江湖外后刺啦拽紧了，啪一回手一扣，完事儿，墨神出来了。他这一出来不要紧，再加上呢这个谢英灯啊，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头扔这根蜡，再加上齐国远把这把香这桌围子易燃之物就着了。这一着不要紧啊，这火光和这蜡烛光刹那间就形成了一体，金蛇烂串火焰飞腾啊，叮啪，这还带响呢。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海雷翁张三、钻天燕子李七、三公子于文成祥这四个恶奴奸夫，这杀多少人了？就在这个佛堂里这一闹，这一着火，这人再不敬业吧，那他也得被发现了。有的人喊呐，佛堂着火了，救火。有的人说可不好了，杀人了。也不知是哪儿来的香嘛，这就把一个奸相府搅地一个天昏地难，也得说叫地覆天翻呐。那人来人往的，拎着盆得，拿着水烧的，拿着广敲的，什么都有。还有拿着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左啥左拿响马左拿飞贼的，这就乱作一团了。这么一喊，所有的丞相府里的人等全部惊动，没有一个还在屋待着的了。秦琼开路，谢英灯柴少跟着秦琼左膀右臂，这功夫李豹李如辉跟着他们，后边的就是齐国远，再后边的就是王伯党。王伯党背着杜兰香，人呐再有能耐有负担了，身上你背一个人，你这功力和功夫和路数就大打折扣。秦琼是没有勾勾挂挂，他身上没有负担呐，使开了秦门36路天罡杀手锏，这双锏是上下翻飞呀。李豹一口坚持雁翎刀，谢英灯也是一口刀，柴乐天是一口清风剑，玩了命了。哪儿？直奔中门，得出大门呢，你还能在这院里落户啊？是怎么着？那前边厢那堵的堵，结的结呀。那相府里的人能少吗？能像咱们这个小房吗？那些奴婢佣人各抄家伙，厨房的师傅都冲出来了，那琴刀菜刀不菜刀，铜条铁条大马勺，一屋等像炉钩子擀面杖全上来了，围追堵截呀，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那秦琼是隋唐当中的18条好汉，他行在13呢，那了地吗？那个这五且双锏3-2丈远的地方你无人能靠近，你后边这些个凶神恶煞，你想想这些人都干啥的，那杀人都如同踩死个蚂蚁呀，那是怪肉横生，铜铃眼冤翻，哇哇之叫啊！那是，只要打了，那就伸手让他天翻地覆，是地覆天翻呐、啊！直取中门，这个秦琼啊，刹那间就杀到了这个中门。那中门外咱们交代过，还有10来个人，站岗的门军、管家，这些人也听着这院里一闹火反，是烈焰腾。

0: 空啊，这烧的铿咔直响，
1: 不知道是咋回事。他们知道的就是原先有几个要找三公子玩这一宿，要干点大的，什么牌九端宝骰子看牌，也就这一五等项目他们知道，剩下别的他们知道啥？一看一闹活反的，这些人搁院里往外冲，明白了，抄家伙。嗯，那干啥不抄家伙，就堵住这个中门。那秦叔宝搁里边重新把挡军幕拉开，抬起脚来，嘡嘡嘡，吱呀呀呀呀，咣当门开一扇，这些人就冲将出来呀。冲到哪儿？冲到大门以外。这些个站岗的十五六个人各抄家伙，奔着秦琼。但是来讲，后边还有李豹，还有谢英灯，还有柴少、柴乐天呢。这几个人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呀，那寒冷冷的冰刃，冷森森电闪闪，晃人双睛，夺人二目，灯光一晃更是耀眼。不多一时，这几个站岗的就靠了边了，黄花鱼不靠边不行，往前来，明白，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死啊。谁那命是先言换的，我站岗是不假，我报效国家是不假，我给你丞相站岗，你给我银两，这是公平合理的。此时说我玩命，真正玩命的有几个？往两边一闪，叔宝公秦琼带领着弟兄，那直取正东的方向干啥？他知道来的时候，这道在这边，往左手里。秦琼啊，能走出两丈远都没有啊。就搁这趟道上，那是马摆弯，武铃响亮，人欢马炸呀！就听那马蹄子，内行人都明白呀，明白什么？就这马蹄子烂踏尘埃之声，不知来了多少匹马，人家叫喊声也不知道是，震耳欲聋都形容，那就像一锅粥似的就过来了，说这谁呀？书中交代，这位就是横勇无敌天宝将军、精营殿帅于文成都。于文成都怎么回来的？他殿下家。殿下家啥呀？他总对他这个爹爹内心反感，嘴还不敢说。父为子纲，那个年代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就那个年代，这就是三纲五常，要什么东西改革也算对。这玩意儿，你那个年代，这个于文成都对他爹于文化及满身的力气和武功，一瞅他爹要一来气，他就麻爪了，他就蒙圈了，什么词儿都没有了，背地里没人了，他就想，爹呀，人是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呢？啥事儿别整过分了。你缺德作损呐，这玩意儿要大劲儿的，不是不报啊，那是时辰未到啊。时辰要到了，你看报不报。另外他就耳跳心烦，在马上坐着就像如坐针毡，如芒在背，他难受。说难什么受呢？人有灵感，又一想，我爹出什么事儿了？不一定。是不是我这家出什么事儿了？道是怎么回事？家里出事的人谁？除了我那没有出息的三弟于文成祥。这于文成祥吃喝嫖赌抽，就是不务正业，是不是他要看着谁家的美貌姑娘，他又抢回府里了？这家里出什么事了吗？就这么的，他电信家，他领着人查街抽出来的时间，他就来到了家这十字大街，抬头一看呢，这佛堂的火光就冲起来了，夜晚之间火光冲天，特别显眼的。于文成都领着手下人直奔自己的家门，相爷府，正好堵秦琼这个门前这儿。一看前面道路封上了，秦琼一看完了，回头看看这些兄弟们呢。 今天咱们哥们儿凶多吉少了，怕是怕在这长安城再想除去势必登天呢。认不认识？大伙儿认识。认识谁？这不是那天宝精营殿帅横勇无敌于文成都吗？是他。那怎么办？哎，封强智取，欲弱活擒。说今天智取不成，那咱们还怕他不成啊？大丈夫生在三光以下，生而何欢呢？死而何惧呀？有何惧哉？就是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岁数，怕什么？给我冲！实在不行，咱们几个一齐上，咱们来个群战于文成都。好，秦琼在前，刹那间就来到于文成都的这一匹银线汤和驹的面前呢。这匹马，哎呀，那是宝马良驹当中的上上之品，体脂背高有8尺半呢，头之尾1丈3得过去，高蹄寸子，大蹄碗，刀楞脖，猪牵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马带V50，金鞍玉佩呀。于文成都跳下马来，身高得在1丈1尺5以外，这在马上坐着，那是凤翅金盔，13捧赞鹰压顶，2龙斗宝，黄金抹讷，搂海带，包耳护项，排满了金钉。那是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3叉吞口，肋甲丝绦，大叶唐尼凯，龙鳞片片，征群左右分开，身披着星星红的战袍，虎头靴，金根衬，2足牢扎正中间，横着这条凤翅鎏金躺，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那一道宝剑眉斜飞入鬓，海下有点胡子茬果子脸。于文成都这个人心地也善良，这得这么说，这个的长相也是上上之选，这时候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看自己家这个院火光冲天，再看出来这帮人，哪是自己家的人呢？他认识这些个人，都拿着家伙，一个个怪肉横生，怒眼圆翻，牙咬着，腮帮子鼓着，眼珠瞪着，一副拼命的架势。于文成都那真是火搁心头起呀！小斧一沾判官刀，磕膝盖轻点飞虎颤。这匹银线汤和驹，啊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秦琼的跟前。秦琼一想，还唠啥呀？有啥说的？往后退了一步，足尖一点地，膝盖跌进，腰眼拔进，两棒晃进，提底气，较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3盘，那算千钧一发，往上一提，也是13道横链，也叫轻功提纵术，是五进归一，扑棱蹭，秦二爷跳起来得有2米多高，和那时候的尺也就7-8尺，他现在就跟于文成都打了对面了。这对金装熟通瓦面剪，双手合一并到一块，泰山压顶之势，熟通剪剪挂定风声，啊，王就砸下来了。秦琼这两柄剪，左手70斤，右手80斤，加到一起150斤，就秦琼的力道，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取于文成都头顶的百会穴。你什么凤翅金盔呀？你什么钢打造的呀？这要给你凿上，也打你个1万多桃花开。一看近道风声，恶风不善，那精明殿帅横勇无敌，不光是力气大呀，不光是人高马大呀，那练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金属挂动风声，就知道这个力道能有多大。 这才是大唐阴阳把一合。

0: 使个举火烧天，也叫老君封门，往上这一架，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宇文成都也感觉这膀臂有点酸麻呀，哎呀，心里一激灵，这个响马飞贼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当时宇文成都提起来12分精神，这大堂前把一压，后把一抬，为啥这样？因为秦琼、谢英登，再加柴少，再加李豹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在部下，人家拿的是短家伙，他们几个，宇文成都，人高马大，银线唐河居，马本来就高，他这个子也高，他在马上使着，那是280斤的凤翅鎏金堂啊，这是个大家伙，这个东西尺寸长，你像秦琼他们拿的都是短兵刃，而且在部下，这就吃了很大的亏。咱们回头再说秦琼，就让宇文成都这一举一堂，就把个秦琼震的，那就感觉这前胸都发热，嗓子眼都发咸呢，再严重一点，咸咸的就给震吐血了，感觉这两手的虎口火辣辣的难受。那秦琼的功夫到家，拳脚空中一个倒毛，一个云里翻，啪这脚一落地，这余力都没泄尽啊，就把这双肩绷起来得有6尺多高，脚一沾地，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6-7步才站稳了身形，拿桩站稳，钉子步往这一站，那还有啥说的，不容分说呀，足尖一点地噌就来了，就这么样，秦琼就砸了宇文成都3斤。最后秦琼险险的疏通点就要撒手啊。说旁边这几位看得清楚没有，全是行家里手啊，那能不看明白吗？有人说行家看门道，啥门道看出来了，二哥再打不行了。柴乐天、谢英登、李如辉这几个人虽然说没有秦琼利索，但是这四个人要围住这宇文成都，最起码让他分神，他看看东边来的西边又喊，南边来的北边又喊，这四个人走马灯似的就围入了天宝帅这位横勇无敌宇文成都啊，那是上下翻飞呀、啊！这会儿刀飞了，那个剑上来了，正好人多有功夫捡呢，在宇文丞相府就是一场鏖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于文化及的丞相府门前，秦叔宝、柴乐天、谢英登、李如辉这四个人走马灯似的就围住了这天宝将军、经营殿帅、横勇无敌于文成都。

这几个人全都是干这个的。就算柴少有点不明白，你想时常跟这些人混到快堆儿，他能不明白吗？理解这话的啥意思？宅了就赶紧撤。你要说撤，这余文成都那不就明白了吗？要跑往哪儿跑啊？什么事儿只能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呀。秦琼双锏一晃，徐晃一锏，几个人都领会了，一跺脚就勾奔东北角这儿来了。这是个非常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晚上啊，你必须得哪暗走哪。你要是说净往明枪亮烫的地方说打仗行，要逃跑不能往亮地方跑啊，这边让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几个人穿高蹦矮就跳进了这些余文成都领这些御林军混到了队伍里头。这一混到这个队伍里头，就这几个人，秦琼、谢英登、柴少、齐彪，你看打余文成都不行，进到这队伍里头那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的。秦琼一对双锏开路，上下翻飞，这几个人一看占了上风了，也来了威风了，跟着秦琼就分人群杀出一条血路，勾奔东北角了。余文成都站着等着，他能干吗？李维果、外威霄右脚一削蹬，这匹马懂得了，要往右边来。第六刚转过来，身后就有人喊：“精英殿帅，横勇无敌天宝将军，快回头吧！”这院里又来了一个。余文成都甩脸西望，越望门口一看，哎呀呵，出来一位身高得在九尺半以外，头顶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转别着一根骨头簪子，黑悠悠这么一张脸，黑中套黑，是亮中套亮啊，油光锃亮那么黑呀、啊、穿青挂道，手里也拎着一把刀。就看这个人这肚子特别大，超号了，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扎沙背膀啊，疯疯癫癫的搁里边就跑出来了，一边跑还一边喊：“二哥呀，二哥，等我一会儿。”可是他喊着喊着抬头一看，这功夫的余文成都就把马带回来，用大唐点指：“来人，你姓齐名谁？你叫什么？哪儿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哎呀，齐国远一看认识，这不余文成都吗？这不精英殿帅横勇无敌吗？胸前黄澄澄挂着这一面金牌，一想一哎呀，你说这干啥呀？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齐彪啊，自己那两下子他知道啊。我这怎么碰着他了？这个意思。又一想，二哥都跑了，剩下了我往日里大话连篇，今天呢伪刀必见呢，畏缩不前，贪生怕死，我就死我也得死个威威烈烈。我二哥常说，为男人就要做高山岩石之松，经得起狂风暴雪，见得世面，绝不能软料那湖旁河边之柳啊。不错，呆。我说余文成都啊，哈哈哈，姓齐名谁？姓什么？叫什么？有名没名？没名。属野鸡的，没名。草鞋没号。你家住哪里？家有家，住有住，处有处，就是不告诉你。你说怎么着吧？你这不活气人吗？这是。余文成都一听，哎呀，好啊，你们真是天包胆，胆包天，你们这胆子太大了。这时候的院里那救火的就有点救住了，这人都是里外里往出来呀，外边的往里进，里边往出来，那有杀人犯呢，那能不抓吗？齐彪一看，我跟你俩唠啥呀，来吧，伸家伙，足尖一点地，一蹦高，

就奔宇文成都，搂头就剁呀。宇文成都都没喝凤池鎏金汤，往旁一侧身，大堂踏浪往前一拨，就见齐彪这刀肉崩起来20来丈高，翻着个勾奔东北角这就落下来了。这些官兵一看，我的那娘，呼啦朝唰就散开了，这刀就沾到了地下，都直晃荡啊。这时候的再看这个齐国远呢，就把他震的往后倒退了2步，啊，啷当四仰八叉就躺到地下了。宇文成都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贼呀，你可恨死我了，催马上前，凤翅鎏金汤一喝阴阳把往下就点，说他没使劲的，没使劲，就这就够了，这要给齐国元点上，那都轻松加一块，前边扎进去，后边就出来。这躺苗子1尺8寸，带2趟血槽啊，锋芒带快，那齐国远能看不着吗？看着了。后边的兵丁举着亮子幽松，这门前挂着多少盏的气死风的纱灯，两下一照，照如薄昼，眼睛往前一看，一点寒星，一趟白芒，直扑自己的肚囊子就来了。说扑肚囊子来干什么呀？这宇文成都啊，一看这齐国远，这肚子怎么往前鼓着，好像孕妇，这怎么大到这种程度？来来来，我给你放放气儿吧。这大堂一喝阴阳把，就奔这大肚囊子中心就点下来了。等躺尖子扎到这个齐国远的身上，就透出一种金属的声音，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把宇文成都喝的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唰，大堂撤回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有人说铁齿排泪，油锤灌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体铁不山，这算枪刀不入，那他也不能发出这个声来呀。莫非说他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哈哈哈哈，我就是铜铸的金刚，我就是铁打的罗汉，你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宇文成都说，莫非你是神？对，我就是神，我神还算了，我还仙呢。这齐彪啊，你看他马大哈呀，到八宝端哪这功夫啊，脑袋好使着呢，鲤鱼扎挺往前一站，由打着背后把这江窟快扣就拽开了，刺啦拽开以后，俩手捧着这香炉啊，巫神来了，宇文成都啊，巫神的法宝到了，看宝贝，扔丢屎，撇出去了，画个弧圆，这香炉这大口60公分，拿现在话说能有，学着弯转着圈就奔宇文成都这脑袋就扣下来。那位说了，说宇文成都知道这玩意是啥吗？他不知道。说能搁这挺着让他扣着打吗？不能。大堂往前一抬，拿着躺尖子一找这个物件的中心，往上一顶，嘡啷嘡啷啷啷啷，噗嗤，这啥意思？他这大堂啊，这躺尖子划破了齐国远的大包皮儿，这躺一扎到底儿上，这么一震，主德们，你们想一想。那里那一下子香灰能搁里头待老实了吗？那叫噗，全给宇文成都连着凤翅金盔带着七个眼的香炉啊，满满的咕噜得有1寸多厚。哎呀，一点没糟践，全给他扣上了。这脑袋一扑棱，这大堂慌啷一拨，这香炉也飞了。宇文成都再想睁眼睛看东西，万万不能。齐国远一看，呀，

这玩意儿真巧啊！哎呀，得回我进这佛堂啊！心中话，我不进佛堂，我小命休矣啊！今天呐，哎呀，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此时要不走，我还等待何时啊？我傻呀，我憨呐，我疯啊！我能在这儿等着跟宇文成都再打呀？我可不干了。这时候，那齐国远就奔东北，自己那刀搁那儿呢，搁这攒着呢，伸手薅下来，那就像风虎下山一般。这些兵丁啊，前边都领教过了秦琼他们，那知道这些人猛勇，没说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吗？这一玩命，那就是不得了。这齐国远顺着东北，那这兵丁不打自退呀，跳出几丈远去，撒丫子狗奔东北，直到秦琼他往这么来了。齐国远跑了，那说再说宇文成都吧，宇文成都这一脑袋、这一脸香灰，鼻子、眼睛、耳朵全是。说这怎么办？宇文成都把大毯挂到德胜沟上摸着，回手拿着手啊就往下抹搓这灰抠。有人说高水洗，那水有现成吗？有啊，这些兵丁都带着水袋呀。这一喊，拿上来10来个水袋，有人帮着，那宇文成都就冲啊洗呀、啊。洗个7、8、10来遍呢，把眼睛才算睁开，把战裙搂起来，对着自己这脸就擦，又洗洗3、4遍，这眼睛才算感觉着没有异物了。手合着大躺啊，宇文成都气的是哇呀暴叫，炸炸炸，哇呀，可气死我了！兵丁们哟，儿郎们，炸！够奔东北方向给我撵！这些人刚没转身去，宇文成都大躺提在手也奔东北。就在这个当下，后边有人又喊：“经营殿帅，天宝将军，可不好了！怎么着？”院里又出来一位，说：“这谁呀？”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说他还没有齐彪那两下子吗？他还不如齐彪，论能耐，他比齐彪强的何止一点半点啊！王伯当到冈山的时候，那是五虎上将之一呀、啊，那银盔素甲，白马金刀啊！那今儿个怎么了？那事出必有因呢、啊，因为他身上背着他的爱妻杜兰香，这种符合，你说你往出冲。背个人，院里就结，左一伙右一伙。要是王伯当一个人蹿高蹦矮，剑走偏锋出险招，那早就跑出来了。那现在跳不了，你这个什么招数还慢，还得顾着杜兰香，所以他就落了后了。齐彪也走了，王伯当也窜出来了，这就到了门前6、7尺这么个地方。这时候这一喊，后边的人就站住了，等着。听说外边这个大公子宇文成都回来了，这些人都知道，那就搁那压着兵刃等着。宇文成都把马削回来一看，哎呀，这又出来一个，借着灯光一看，好眼熟啊，说宇文成都认识王伯当，5年前认识的，现在呢？事隔多年，有点是无里雾中，说不准。似曾相识，又叫不出名来。猛然间想起来，哎呀，这不是想当年老主亲笔御点的武状元吗？哈哈哈哈！来者何人？还不通名报姓？你叫什么名？哪里人？嘿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得了。我说你别装了，来人，我问你，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你打听何人？5年前在长安城有一位，
银盔素甲、白马金刀的武状元王伯党，你可认不认识？王伯党一听，完了，这盖儿给揭开了，你这玩意儿还唠什么呀？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你既然认识了我，那你家爷爷王伯党今天就跟你没完。就在这时，这个书就差了，差到哪儿？王伯党背着他这个未婚妻杜兰香，这杜兰香啊，伶俐乖滑呀，人家家也是官宦门庭啊，那也是圣贤书《烈女传》呐，什么不知道啊？今天王伯党背着我闯出了相爷府，看看前边，他也知道前面这个人厉害，这是宇文成都啊。又一想，王伯党就是自己，你要能逃出去，就算是福星高照，你要再背着我，十有八九咱俩都得一票去，就得横尸相爷府的门前呢。伯党，你快放下我，我死活不能放你。这时候宇文成都这个马踏踏踏就往前来了。王伯党，你想当初挂印封金，五城兵马司大司马曹仁怎么死的？哈哈哈哈，是在下王勇剑挑曹仁。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做敢当是条汉子，勉强吧。这时候这杜兰香就赠下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呀？说杜兰香王伯党要高俩手把着把紧了，他能赠不下去吗？赠不下去。人一心不可二用，此时的王伯党把整个心思全用到这个宇文成都的身上，手一松，解烈之女这姑娘杜兰香一个正把鲤鱼打挺就落到了地下，连头都没回呀、啊，那直接就勾奔宇文家的相爷府门旁的大石狮子，紧跑几步，一低头对准石狮子，就听砰，哐当，解烈的姑娘杜兰香就躺到了血泊之中。再看她这头颅，万朵桃花开，当时气绝身亡。那王伯党不看还他罢了，这一看可心疼坏了，那心如油喷啊。这时候的王伯党那还顾什么呢？完了，一看那就人没救了，足尖点地，五境归一，直扑宇文成都啊，那是抡起来这条宝剑就剁呀，清风剑。宇文成都一躺，王伯党赶紧抽剑，自己明白，明白什么？这清风剑绝对不能和宇文成都的长杆接触，这要接触上，我这剑就得飞，不飞也得断。要是纯钢打造的，力气过猛，受到强烈的震力就能震折。就这样抽撤连环，一连剁了他四五剑，那都没行。王伯党一看完了，王伯党心中话，今天院里是出来了，你那三弟我也把他宰了，我也解了心头之恨，我这妻子杜兰香啊，也太烈了，这个女子。王伯党正在心寻思你自己应该怎么办，东北角上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天宝帅爹呀娘啊，噼嚓啪嚓说，这谁呀、啊、这谁，这就是秦琼秦叔宝、谢英登、柴乐天，那李豹还有齐国远呢、啊。等齐国远来到跟前了，一看是他，就问王伯党呢，他在我身后呢，他没出来吗？没有啊。哎呀，赶快往回去，这要回去晚了，王伯党性命不在呀、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咱们返回去呀、啊。咱们能把王伯党自己扔到这龙潭虎穴里头吗？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后半辈儿这心里头不受良心的谴责吗？哎，对呀，二哥呀，那赶紧快去救。说罢几个人一个回头旋卷毛就杀回来了。
那还不快吗？秦琼开道啊！这些人搁后边左。

0: 又分开，这些兵丁不战自退，谁的命是先言换的？能挡则挡，挡不了的事儿岂能硬来呀？往两边一分，二爷秦琼此时就快到宇文成都跟前了。宇文成都一分神，王八党一想啊，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走我还等待何时吧，你说。就直到秦二哥他们来救我来了，这才是一个旋风脚，抡起这条宝剑上下翻飞，不多一时就跟秦琼他们就接触了。秦琼一看王八党出来了，就问杜兰香呢？王八党眼角眉梢挂着泪花，晃晃头，二哥别问了。秦琼是干啥的？这就明白了，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也不是问这事儿的实话，有时间再说吧。那心里明白，准是出事儿了。那出的还不是小事儿，兄弟风高扯户，点子硬扎手，昏数天儿，赶紧撤。这些人就勾奔原路东北方向，哗哗就下去了。诸位啊，那你说这宇文成都能不撵吗？他这急眼了，白眼儿起红线呢。血贯同仁催坐下这匹宝马良驹的，这人才快没有四条腿快，而且这是大碗的名驹，就撵到了这鼓楼下，才又引出一段骑煞返长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秦琼二番间一个卷包回来来救王伯党，王伯党一看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此时我不走还等待何时呢？这才莫转身躯，一个旋风脚，这口宝剑开路。这些当兵的那种心理呀，那就是和现在咱们人想的一样，能挡我当然要挡住，那挡不住那命不是先言换的。且战且退，王伯党势如风虎，就和秦琼接上气儿了。两边一会合，秦琼说赶紧走。这些人抽回身一往回赏，这一个卷包啊，这些兵丁惨不忍睹。你看这些人跟宇文成都那时不是对手，对付这些官兵一碟小菜啊，如砍瓜切菜一般。此时的宇文成都一看这些人个个都不是善类，有人就报啊， 经营殿帅，火救助没有？于文成都问，救助了。院里怎么样？怎么样啥呀？你三弟弟让人家给脑袋都剁下来了，因为啥？因为啥？看着这个女子没有？杜兰香，三公子把人家抢来了。这于文成都那心里如同推倒了五味瓶啊，酸甜苦辣咸。怎么说？这些人不拿住他们不甘心，抓人家拿人家，为什么呀？三弟，你真是不争气，你也不是个人呢。要说你想娶媳妇儿，咱们家什么样的条件没有？什么样的姑娘咱们娶不来呀？你非得，哎，这村牌的欺男霸女啊，你强霸人家。想到这里呀，这于文成都啊，在马上直拧的，给我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于文成都命人分开，他催他这批宝马良驹呀、啊。银线汤和驹那是四蹄登开，勾奔东北方向。这人呐，你跑得再快，你是两条腿。说马是四条腿，这马跟马还不一样。就于文成都这匹马，要放远近赶路，那脚程、那脚力是相当的厉害呀。纯牌的大碗名驹呀、啊，那是宝马良驹呀、啊，那体脂背高8尺半。头之尾长出得有1丈3尺多呀，哈哈就下来，一转眼就来到了那危险。于文成都脑袋一勾着一个元宝壳，往地下这么一蹲，腾，于文成都一个赖驴打滚，哧溜站起来了，一伸手把大躺拿起来了，这干净利索，这几个动作一气哈成。那动作如行云流水呀、啊！你练家子，高手，这和一般的东西你不能平日而语，这不能一样啊！于文成都没啥事，没砸着，骑着大躺站起来了。咱们再说这块石头和他这个银线汤和驹、宝马良驹啊，可喜这匹马了。这大石头转着个，旋风一般，呜呜咔嚓。正好就给这个银线汤和驹就给拍上了，拍到什么程度？前边鞍鞯砸碎这金鞍玉佩，这还不算，后边这小狮子脑袋就砸到这马的大梁骨上，这多大的灌劲呢？搁3层楼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大一块石头，再加上巡国海往下一撇，那是多大的分量？就见这一匹马稀溜溜暴叫，没动活得了，就瞅那尾巴根子那溜晃了几晃，哭球啪嚓趴到地下，咕噜咕噜脖噔噔噔从而绝气身亡，把这一匹银线汤和驹大碗的名驹活生生的就给砸死了。那当然，说这马就扛不住这石头，那没个扛住，这石头足有800到1000斤，搁这个10来米高的地方，再加上熊海往下一扣，这个劲头子，那个重力就翻倍。银线汤和驹，你金线汤和驹也扛不了这块石头，砸个骨断筋折，大梁骨砸断，骨髓牛都砸折，还能活吗？熊海这时候跟着石头一个云里翻，啪啪啪啪几个跟头，拎着大棍往地下一戳，稳稳当当站住了。哈哈哈哈哈！于文成都啊，好小子，识事物者为俊杰，也该找你今天正月十四，你不死，你还认识毛家吗？于文成都一看呢，这么面熟，又一想想起来了，顺义城啊，买卖铺户前卖工的人呢、啊，我跟他俩见识过呀，心明白了，这回呀、啊， 别的不用说，你哪是什么打

0: 阿爸是卖艺卖功的人呢，这不活脱脱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吗？那大英雄谁能去做买卖呀？你这是来长安城干什么来了？我来访你来了，宇文成都啊，我就为了你，我才来到长安城。宇文成都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我看我猜的不错嘛，那你访我就为了和我见个高低，分上下，论论输赢啊？对呀，那这输赢分没分出来？咱们两个三棍换了三躺，你感觉着怎么样啊？哈哈哈，不怎么样。要说真的，熊阔海感觉怎么样？他感觉有点承受不了，这是真的。说今天说不怎么样，熊阔海想，我身背后还站着六位呢，我将来就得和这些人手拉手、肩并肩，聚众发难、推倒大隋。这话不能往外讲，只不过只是瞄着眼睛一笑而已。宇文成都啊，你知道我为啥大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大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就边缘之地，我熊阔海都找过对手多少，没有一个是我对手的，唯独就你一人，你是泰山顶上点灯，这名头既高又亮，你是海里栽花，根横太深，宇文成都啊！咱俩今天见面，再不分开要干什么？一定要分输赢，论高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9号，日本冲绳县议会召开全体会议，针对一名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士兵涉嫌抢劫

杀人被捕一事，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为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1到8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一到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9个百分点。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主要产品中，集成电路产量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电子元件产量6.2万亿只，同比增长13.1%。一到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较一到七月提高0.2个百分点。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3%。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8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3点主张。傅聪说，联合国大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宪章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今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0月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4: 其中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

0: 沪昆普速场三台七线，沪昆高速场四台十线，杭温高速场三台八线，金翼三四线一台两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三台六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1: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翼三四线五条铁路，并衔接金翼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城、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0: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2: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厂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0: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3: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0: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2: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屋面空间资源，共安装645瓦单晶硅光伏组件，9715块，预计年均发电量约590万千瓦时。在运营模式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电力通过接入车站3座变电所、10千伏高压侧，优先供给站内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就地使用。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0: 义乌站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0: 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受骗员王丽发现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存款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3: 本来想省点事，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2: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3: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啊，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的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2: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4: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2: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4: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2: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3: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里，然后人家蹲到地下。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大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他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2: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

0: 能力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1: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集中在海南。那其中比如说万宁不少区域自动站在昨天的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的24小时的时段当中，不少区域自动站的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特别是万宁常年十月份的强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今天海南中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纵观全国，除了海南之外，在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总的来说强度总体不强。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普遍比较的干燥，特别是北方部分地区的最小相对湿度甚至是不足20%，要及时的补水。那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冷空气的实力比较弱，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以偏高为主，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会推进到辽宁一带，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中午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甚至呢还会有一些热，但是呢到了夜晚因为缺少了云层的保温，热量呢也会快速的流失，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这其中呢特别是北方未来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新疆内蒙古的局部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的寒凉感显著。毕竟已经到了寒露时节，建议大家外出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于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杨敏。
3: 好的李可亮。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5: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6: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5: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 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美国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会谈预计持续2天。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也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海南接待游客 475.40 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 13.1%， 较2024年增长 15%。 游客总花费 68.75 亿元，较2025年增长 14.7%， 较2024年增长 19.8%。入境游客 3.29 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 18.4%， 较2024年增长 88.6%。 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7天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8.55 亿元，参与购物人数 12.3 万人次，日均销售额突破1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一名携带儿童的男子当地时间8号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开枪击伤。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敦促联邦政府停止 ICE 在这座全美最大城市的一切执法行动。事件于当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在曼哈顿区东北端的马布尔希尔。马布达尼说，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当地时间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巴音布鲁克景区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天山大峡谷景区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国凡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影响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
0: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
1: 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啊，争取美。

0: 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啊，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啊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1: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原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7度，当前气温16度，多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5度，当前气温1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5度，当前气温14度，多云。和美靖原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于2026年1月2号发行。该作品流派为原声，白小白将该作品定义为荡极尝试，强调创作过程中对不完美阶段的包容态度。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梁静茹演唱的《情歌》。梁静茹自出道以来，给的歌迷带来了很多好听且温暖的情歌，而《情歌》也成为了很多80、90一代人喜爱的流行歌曲。在梁静茹的歌声中，有初恋的甜甜味道，也有失恋后的苦涩感觉，更有那与爱情擦身而过后的怅然若失和纠结，听他的歌就像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一样，感触那么的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梁静茹为剧集《拜权女王》配唱的歌曲《情歌》感动了许多的有情人，其中的歌词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一个宇宙换一颗红豆，更被歌迷奉为经典。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奕迅演唱的《最佳损友》。像成年人之间曾经很亲密，后来却慢慢疏远，最戳人的地方是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

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连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投简历却收到面试邀约，当心掉进诈骗陷阱。您的简历已通过筛选，请回复邮箱查收面试通知。在求职过程中，如果并未投递简历却收到了这样的短信，请先别急着回复。突如其来的面试邀约背后可能暗藏诈骗的引流圈套。

2025年起，我们学院承谋招募组织多人，从上家获取客户电话信息，记一整套招聘话术，冒充企业招聘人员向大量手机用户发送虚假面试邀约短信，谎称已收到您的简历，经筛选您符合我司岗位要求，诱导对方添加联系方式，提供邮箱等个人信息，每获取一个有效邮箱，程某即可从上家获得相应报酬。经查，程某团伙累计发送虚假招聘短信43000条，非法获利10万余元。同年12月，因有受害人被骗后报警，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程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程某的上家已被另案处理。

以案为件，只是发几条招聘信息，并没有真正的把钱骗走，这也违法吗？上海市人民法院法官李斌表示，在网络上为诈骗等违法活动发布信息，且情节严重的，就已触犯刑法。法律规定设立该罪名，就是为了把犯罪堵在门口。程某发送的每条假招聘信息，都是在为诈骗铺路。为何被告人程某最后定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不是诈骗罪？李斌解释，诈骗罪强调直接参与骗钱，重点在于行为人直接参与对被害人实施骗钱的行为，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强调的是为诈骗打基础，处罚的是前端引流行为。本案中，程某不是依据诈骗所得分成，而是按照发送短信数量获取报酬，其行为是诈骗犯罪的引流前奏，尚未走到骗钱那一步，因此法律就让他停在非法利用网络信息这一站接受审判。法官提醒，收到陌生招聘短信，千万不要随意转账或泄露个人信息，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招聘信息。

假冒名医诱导中老年人高价购买特效药品，14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分获刑

0: 一通名医来电，一番专业问诊，一盒特效药品，背后是一条分工严密、层层设套的诈骗链条，目标直指求医心切的老年群体。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假冒名医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被告人周某超等14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刑罚。其中，被告人周某超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5个月，并处罚金90万元；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贾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
1: 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
0: 2025年5月至9月，被告人周某超在某地成立工作室，先后招揽主管、话务员、销售人员等10余人，并与某药房、物流公司约定代发货、代收货款，形成从引流获客、话术诱骗、配送回款的完整诈骗链条。

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超通过网络引流等途径获取大量中老年人电话等信息，由话务员被告人贾某冒充名医助手，以免费健康回访为名逐一拨打电话，筛选出患有慢性病、对健康状况较为焦虑的老年人作为重点对象。再由不具备任何医疗资质、毫无专业诊疗能力的销售员被告人王某等人，通过电话询问被害人病情后，肆意夸大病情，虚假宣称其所售的药品具有特效的治疗效果，诱导全国各地被害人以远超市场正常售价的价格购买所谓特效药品。订单达成后，再由周某超等人对接上述合作药房，物流完成配送，通过代收货款的方式回笼赃款。

经统计，四个月内该团伙累计骗取被害人钱款约900万元，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超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利用电信网络采用虚假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超了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具体情节，法院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回忆我们共
1: 同走过的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南卫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湿滑路面骑车摔倒可以索赔吗？林某骑电动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不料突然摔倒，受伤后随即自行就医。事发现场无监控视频，交警现场处理事故时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发后现场附近的非机动车道有水痕，因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交管部门无法判定成因。林某认为，事发后一小时左右，其拍摄的视频显示，摔倒位置附近有水，其摔倒完全是路面湿滑导致的。事发区域由乙公司承担保洁清扫责任，甲公司的车辆受乙公司的租赁实际进行洒水降尘工作。某环卫中心负责整个辖区内道路的清扫工作，但该三主体均未提前在事发地附近道路设立警示标识，未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林某以健康权纠纷为由，将甲公司、乙公司、某环卫中心诉至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该三主体向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2万余元。

甲公司也甲公司、乙公司、某环卫中心均辩称，会在事发区域洒水且事发区域不在各自的清扫作业范围内。乙公司还提出，从林某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出，事发现场没有积水，仅部分路面存在少量的水痕。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路人在该水痕上正常通行，说明该程度的水痕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轻微风险，骑行者完全可以通过减速慢行等方式安全通过。林某摔伤的直接或者主要原因可能是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如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及处置不当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交警拍摄的事发后现场的照片，留存的水痕基本符合正常道路洒水清扫后留存水痕的一般程度和普遍情况，未超出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不应对相关洒水清扫主体可以超出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连某作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成年人，对留有水痕路段存在的潜在风险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应采取谨慎驾驶、提前降速等必要手段降低自身风险，其应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导致自身损害，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事故系甲公司、乙公司、某环卫中心未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办案法官表示，对于林某主张甲公司、乙公司、某环卫中心共同赔偿其损失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表示，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理性人视角看待的，不对相应主体予以苛责。公共场所管理理性人视角看待的，不对相应主体予以苛责。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合理限度，并非无限兜底。民事主体对自身行为负有审慎注意义务，要做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完成了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先发，上来就让苏维列夫拿到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的时候，吴亦丙提升了自己的接发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对方的破发点。这个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型的长多拍，吴亦丙是果断来到网前，苏维列夫呢快速反应连救两球，最终吴亦丙的高压打成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就再次回到了均势。我个人觉得在现场看这个神仙回合之后，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主动的提速变节奏，此后呢双方也是各自保发，比赛就来到了第十局，这也是苏维列夫在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苏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ace 结束了这局的战斗，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中国的男网选手其实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的发球手感稍稍下降的时候抓机会，同时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机会的前提之下才有机会获胜。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其实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坚持到了抢七。那么抢七2-2之后呢，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比分呢其实就瞬间来到3-6。苏维列夫的赛点，吴亦丙勇敢的上网，其实也是挽救了一个赛点。第二个赛点呢，苏维没有浪费机会，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其实比苏维列夫还多了8个。不过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呢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亦丙还能打出更高上限的网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心怡、孟庸的报道。
4: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5: 长征地理名片。
6: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4: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7: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一之笔的点睛之处。
4: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

0: 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厂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1: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的门推下就必须要抄。
2: 这个树就是说这里大柏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哨一样，就是
3: 那就是守灵站哨。
2: 哎，对的，守灵站哨。
1: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了嘛就
3: 放到树底下。
1: 放在树底下，最近到下年磨成灰，
3: 沤成灰。
2: 哎，磨成灰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嘞。
3: 来，我放。
2: 放、啊、没事没事。
3: 来来来，
0: 鲁班厂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
2: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才站起来，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厂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2: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枉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2: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2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2: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疼。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2: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 二娃乌吉里长征到了我们遵义仁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2: 是远处的吧？
4: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2: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2: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5: 打了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3: 但是还挺热闹
5: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6: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7: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 碧绿如绸。金秋时节

0: 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后7天的气温趋势来看呢，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南方的地区气温变化相对比较小，起伏不大。这大致呢与冷空气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直接相关。那北方气温有所波动，尤其是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为显著的区域。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只有不到12度，明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低位运行，最高气温只有13度。12号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到22度，但是13号到15号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10度出头，深秋的凉意突出。而最低气温呢，12号呢还能达到9度，下周三周四呢只有1度，清晨会有冬寒袭人的感觉，当地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做好保暖。那咱们国家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会保持在偏高的水平，不过昼夜温差也普遍会有10度以上，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昼夜温差会在20度左右。新疆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山西中部等地温差最大，很多地方呢都会在2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兰州、银川、太原，那温差都会接近20度，一天两季的感觉，早晚时段要多穿一些才行。降水方面，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依旧会维持降水稀少的格局，后天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随着冷空气东移，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强度总体不大，以小雨为主。那其中后天在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可以改善当地近期干燥的天气状态。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9: 好的，感谢李可亮。
11: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将访华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如何看待当前中博关系？毛宁表示，此次访问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博科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博科总统，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灾害和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征程上携手共进，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博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台记者获悉，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业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本冲绳县议会当地时间9号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向美方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以及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长期依附美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起命案正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恶果。此外，日本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令当地民众承受新的安全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当地时间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当地时间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2名地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小时后被捕。警方发言人说，该男子现年60岁，在被捕过程中腿部中弹受轻伤，警方尚不清楚作案动机。体育方

0: 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六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也是她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此刻提示：鸡蛋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专家提醒，一般来说在20度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在0到4度的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每次采购1周内可以吃完的量就行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义乌站新建站房正式启用，如何让中外旅客更加便捷舒适？
2: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靠谱吗？能否替代真人判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2: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8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4: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5: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4: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翼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5: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翼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翼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4: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6: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4: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7: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 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

0: 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 6.266 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2: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0000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两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5: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7: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6: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8: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6: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9: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6: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7: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6: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9: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5: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 AI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5: 第一个孩子应该都长了七八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14: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15: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14: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15: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14: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16: 本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不因一方死亡而消灭。
14: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17: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性，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个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5: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8: 近期 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0: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1: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3: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利雅得和纳季兰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未来3年，北京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下马。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芒东说，就法方而言，仍有必要继续保有重型作战装备，坦克火力仍然有用，必须继续推进未来坦克的研制，包括配备更少的操作人员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当地时间10月9号，波兰警方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袭击事件，警方已检查全国约10000所教育机构，并持续对网络相关信息进行监测。截至目前，警方已逮捕10人，其中大多数涉嫌实施刑事威胁。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
6: 当地时间9号，新加坡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全国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均达到不健康水平。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预报，海南万宁市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万宁水库于今天16:30加大泄洪，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7: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6: 国际方面，美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美方为什么不断收紧签证政策。
17: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7: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8号上午，菲律宾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6: 对此，毛宁表示，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19: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八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7: 有记者提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6: 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19: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Adobe 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

0: 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1: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0: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用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
0: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晚高峰观军情，一起来关注本周的热点军情。最近一周，美军被曝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随着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近10000名士兵。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天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要完成相关准备，以便随时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重启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2: 过去一周，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在美军护航行动支持之下，海峡原油运输量恢复到了美伊战前的 80% 左右，国际油价回落，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目前海峡的畅通完全是靠美国军事力量撑起来的，这个成本很高，而且不可持续。继续增兵呢，只会让美国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美伊双方都在重新权衡手中的筹码。虽然海湾战云密布，但新一轮谈判其实正在酝酿之中。
1: 本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仍然持续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10月5号宣布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8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宣布落实共同防御承诺。梁永春认为，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御机制目前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2: 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防空导弹营，但这些部队都驻扎在沙特东部的波斯湾沿岸，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国家对沙特东部能源设施的空袭。现在沙特受到威胁的是它西部的红海沿岸，而这些巴基斯坦部队呢，暂时还没有向沙特西部调动的迹象。土耳其政府呢，虽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预计最早在10月底才能在土耳其议会进行表决，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知道。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也不会出兵。
1: 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此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还宣称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还将展开子午线计划。该项目旨在探索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国这些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梁永春观察。
2: 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宣布和英伟达、谷歌、微软、OpenAI 等7家科技巨头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军队的传统思维定式，全面重塑美军，全面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特别是要利用科技优势对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代差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了。
1: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10月6号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梁永春认为，这次导弹试射将成为法国推动自身和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筹码。
2: 法国新一代洲际导弹主要提升了两方面性能，一是射程从原来的8000公里延伸到超过10000公里，第二是具备了飞行末段变轨突防能力，就是核弹头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进行高速机动变轨，这就让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跟踪和拦截。这两项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法国这枚新导弹所有的技术环节都不依赖美国，完全由法国自主掌控。所以说，这样一枚导弹不仅是法国军事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砝码。
1: 10月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梁永春认为，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获得真正自主的核潜艇能力。
2: 如果拥有核潜艇，就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要突破核门槛。对此，不仅周边国家强烈反对，而且美国对他也不放心。对日本来说，他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核潜艇，实际上会成为他们巨大的财政包袱和被美国拿捏的命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受到偏东风和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海南的强降雨持续发力。昨天到今天，琼海到万宁一带雨势强劲，万宁累计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上来看呢，海南东半部在9月到10月强降雨往往更为频繁，特别是万宁，10月是当地降水日数、强降雨日数最多的月份。好在从今天夜间开始，随着海南转为偏北风控制，本次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纵观全国，今后几天降雨总体比较弱，更多的分布在西部。今晚到明天，在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青藏高原东部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后天11号，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再往后展望，12号到13号，降雨将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差，降雨的强度呢也是很弱的，以小雨为主，能起到一定的润燥的作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的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显著的区域，需要多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南方地区气温相对变化比较小，起伏不大，但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在早晚的时段要适时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一斌。
6: 好的，感谢李可亮。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有两场发布会，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三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明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自明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明天有两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一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云南玉坤。
1: 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落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4: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3: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

0: 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

0: 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7: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8: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9: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上面下子高。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消毒。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8: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9: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

0: 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4: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2: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

0: 之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1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 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

0: 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 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

0: 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精干协作赋能靖远枸杞全产业链，靖远国庆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优惠补贴激活县域消费市场。石巧珍扎根基层15载，办好群众身边大小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颗枸杞果牵起精干协作振兴链，靖远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发力枸杞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围绕补链、强链、盐链做深产业文章，从品种改良、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多维度精准试测，推动靖远枸杞全产业链迭代升级，把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书写精干携手共建、协作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种业先行，精干协作帮扶资金1500万元，用以实施枸杞基地品种改良项目，推动1.5万亩枸杞苗木更新换代，高标准打造5000亩枸杞示范基地，结合种植区当地实际，推动落实差异化苗木补助政策，靖远大力引进推广优质枸杞新品种，投入200万元实施五河镇枸杞产业渠道衬砌工程，完善产区灌溉体系，安排100万元落地枸杞单产提升推广项目，通过土壤改良示范推广，持续提升枸杞果品品质。针对当地枸杞溢价能力弱、质量管控短板，精干协作统筹投入1000万元协作资金，整合多方资源，在五河镇建成占地20000余平方米现代化枸杞交易市场，配齐展示交易仓储加工配套功能，市场投运以来总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推动开发上线企商直通车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8349户企农完成注册，线上带动交易总额超4000万元，实现线上洽谈、线下交割新模式。同时推动落地560万元食用农产品检测能力提升协作项目，配齐高端检测仪器设备，建强县级枸杞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可完成二氧化硫、农残、重金属等20余项指标检测，以标准化检测体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过去靖远枸杞多依靠自然晾晒，加工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依托天津科教资源优势，投入795万元协作资金布局烘干锁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制干厂，新建保鲜库，标准化烘干锁鲜厂房，安排110万元实施枸杞冷链助运保鲜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项目，主动对接天津农学院科研力量，把天津先进保鲜技术引进靖远，攻关绿色无硫冷链保鲜工艺，降低鲜果损耗，研发多元化枸杞新产品。为破解品牌影响力不足、外销渠道有限难题，精干协作充分用好天津消费帮扶载体、展会资源、新媒体传播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靖远枸杞市场，依托消费帮扶渠道助力枸杞走向全国，积极组织当地枸杞经营主体参加蓝洽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海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集中推介靖远枸杞系列产品。一颗小红果牵起精干山海情，如今在东西部协作持续赋能下，靖远枸杞已经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协同发展，产业底色愈发鲜亮，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协作，继续做强枸杞全产业链，不断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让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持续释放富民效能，携手谱写精干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晋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晋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浸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晋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安城钟鼓楼前呢，紫面天王熊阔海扔下这块抱鼓石，跟着飘身下了鼓楼的2层小楼，对战这宇文成都。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呀，就斗到了一起。这时候两个人是在部下，宇文成都这匹马大梁骨砸的骨断筋折，马一命呜呼了。宇文成都这功夫和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两强相遇，就打了个平手。他俩不是差着一截呢吗？那中间不是隔着三公子裴元庆呢吗？那隔一个人，隔着一号，他是第二，他是第四，那不是说谁进大小，那武功路数那也是不一样啊，功底深浅也不一样。另外呢，这宇文成都顶盔挂甲，你这玩意儿就算没有这6-70斤沉搁身上陪着，但是你搁部下，你靠着两条腿来走动，他也是害事啊。所以说两个人这就打了一个半斤八两。这时候有人就给这个宇文成都啊牵来一匹马，说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吧？那倒不是，一匹普通的战马。宇文成都一看马来了，虚晃一躺，认邓班安，跳上马，这回他就来威风了。因为这个马和地皮这个接近尘埃，这有一定的距离，他这个功夫常年练的都是这个在马上。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嘛，所以说莫回身来没有6个照面，3个回合，就这普通马也比没有强。这个宇文成都那就威风抖擞啊，这紫面大汉熊阔海那就堪堪不敌。旁边的这还有6个人呢，加上熊阔海这就7个人。这一段书咱们说明白了，在隋唐这部书里，这是一段非常醒目的好节目，叫齐煞反长安呐。秦琼、汪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柴少、柴乐天，再高上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正好是7个人。反长安反哪里？今天就对战宇文成都，要把宇文成都给战败了，这长安就无人能敌。可以这么讲，说这7个人能不能战倒这个宇文成都，那可未必。咱们说真的，那第二条好汉呢、横勇无敌呀、功夫到家，梁邦羽力无边呐、就现在这匹马差点，另外人家的实战经验那是更是没人能比呀。这时候的秦琼那一声呼哨，弟兄们给我杀，这回好。好在哪里？这7个人就围住了天宝帅、横勇无敌、精营殿帅宇文成都啊。你就听着当收肉肉，这个飞了，那个出去捡，有这功夫我们有的是人，6-7个。 就把宇文成都团团围住我。哎，剩下一个人有点挤得慌，没地方站，这怎么办？他来了主意了，干嘛？把这刀啊斜插到背后，他就在道两旁这个顺水沟里沟沿上，就这地方有的是那砖头筷子，他把这个大筋撩起来捡十几块兜着，那就撇砖头。你这招虽然不咋着，但是那也癞蛤蟆蹦脚面子上，他不咬人膈应人。说怎么叫膈应人呢？这砖头就专挑宇文成都这脑袋绕啊绕的往他脑袋上逮。宇文成都自己也知道，你打上一下子我顶盔挂着甲，你也不能咋着。但不能咋着，砖头来了他还必须得躲，他还心虚还害怕。你这玩意儿这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也节省了好多的时间。你这宇文成都看这帮人啊，那真损透了。大草包骑过远，见着好吃他不撂筷啊，那是当然的。哎肉哎肉，你看暗器，你看砖头，啪啪打完那兜子就打那兜子捡去。这帮人连捡兵刃，只有这七个人围住宇文成都，就打成了一个半斤八两。因为不给宇文成都出招的机会，前面一刀他高这躺一架，后边就来了，只有招架，不允许他出招，所以打成个半斤八两。这个局势就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秦琼一看呢，这要久而久之，你等一会儿的，咱们这么打能不惊动别人吗？万一要惊动了长安的五营四哨啊，那要是来个三万两万的御林军，别说大街小巷，就把这一片全包围了，你还往哪儿跑？秦琼一想不得了，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紫面大汉，哎，怎么着？这么的不行啊，咱们还得撤，还得走啊。不走，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那就是说，人家来人越来越多，这京城是人家的一国建都之地，那御林军多少谁知道？真要来个三万两万了，就把这一片全包围了，咱们想跑，那门都没有啊！熊国海说：“对呀。”一声呼哨，风高扯呼，这帮人往回一撤，呼啦往正东北跑。这个宇文成都现在这匹马脚力没有原先快，但是你人也拉不下呀。一看这总是拉不远，总在危险之间，秦琼就领着大家拿窄吧往哪里走，哪里有小窄胡同往哪里钻。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宇文成都领着这两千人，你得宽大的街道，那一面子拥上来就一二百人，如果这胡同要窄，你进来也就十个八个的，十个八个的对着秦琼这帮人那就是小菜一碟。这招你还别说挺高级呀、啊、拐弯抹角钻门奔这个胡同钻啊，嘶嘶的。这宇文成都搁后就撵，撵来撵去，他们又钻了胡同。这个胡同跟别的胡同那就大不一样，为什么呢？非常的背，一盏灯都没有。此时已经天交快到四鼓了，那就是说一两点钟了，后半夜就到了这个程度了。这天都是伸手不见五指，拳手不见拳。秦琼、熊阔海、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外加柴少、柴乐天，钻进这条死胡同都往里边跑。说怎么知道叫死胡同啊？这军兵里有人知道，秦琼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吁吁勒住马，他不往里撵了。有人告诉他，这是死胡同啊，前边没有出路，没有，这是死的。但这胡同还窄还缺黑，宇文成都不敢往里撵了。为什么呢？ 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那金风未动残喧绝，人家在暗处暗算你无常，你啥死的你都不知道。宇文成都身经百战呐，这才勒住了

这匹战马呼喝一声掉弓箭手，弓箭手又能怎么样？只不过能有个一二十个人射箭，这胡同太窄，有人在前面跪下，有人坐着，有人半站半蹲，有人站着，还得说这样也就二十多个人射箭，对准这胡同里给我往里射，这玩意儿你没有目标的滥射，能不能射着人呢？咱们先撂下它。花开两朵，说书的一张嘴只能说一个人，说谁？说秦琼雄过海，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他们走到了顶头真实死胡同，往回一窝一看，完了，干啥？就听着寸铁破空之声，知道是箭呢。几个人盯着点，盯着点，往边上靠，手里都有家伙，拨打凋零，到跟前的啪，给他抽一边去。这几个人没主意了，这怎么办呢？前进没路了，后退，于文成都在那堵着呢，上哪儿去啊？柴少说：“二哥呀，这走是没门了，两面是大墙，前面还封死了这个死胡同，咱们跑是跑不了了，往回去，于文成都能让咱们过吗？100%不能让咱们过，那怎么办呢？莫不入，咱们就给他来个翻墙而过，跳到这墙里边，这准是一家铺户，准是一家住家的。那这前边应该有门吧，二哥？哎呀，老龙在沙滩上睡呀！这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大伙都赞成。好，那就往院里跳，谁先来？王国党说：“我先来。”电不灵腰嗖。这大墙足有一丈六七尺高啊，那脚尖一点地，伸手扳住顶上的墙臀头，臀头都是琉璃瓦的。什么叫臀头？过去那个墙啊，这个墙都是专制的，有的那农村老百姓实在不行就是土墙，你土墙要不上这臀头，不上这鹰不落地的墙帽，你那墙风吹雨打一二年完了，这就起保护墙的作用。谢英登也跟着两个人单手一架一压这个墙裙头，嗖一翻身过去了，就过去俩了，王伯党谢英登啊，剩下齐彪李豹。这李豹一纵身形，赖赖抽抽的算爬过去了，他骑到这墙臀头顶上，因为啥？他电信的大草包齐国远呢，知道他那两下子，要说贪吃了占点小便宜了那是绝对好手，但叫真功夫的时候，就这齐彪齐国远那是纯大草包，你这个名是有名的。到后来啊，齐国远蹲一蹲往前一起，我也过，也刚能把这墙裙头搬住，可惜这身子在底下坠着太沉，他上不去呀。这齐彪啊，伸手就拉呀，你说他搁地下就拽，三拽两拽，这儿拐，连李豹都拽下来了，胡同就拽地下了。哎呀，二哥，你这样的窝囊废还能不能上了？你要再搁这儿耽误一会儿，就亮天了，人家就看着了。那我再重上，这回李豹一翻身，我不管你了。你老往下拽我，你说你这什么人呢？人家李豹过去了，齐彪齐国远攒攒劲一使劲，噌噌又卡那儿了。这时候惊动了紫面天王熊过海，就这条熟铜齐眉大棍，啪，阴阳把一捋，那棍头就驮住了齐彪这臀垫，往上一撅，揉一个狗墙屎，搁这墙头翻过去了。说把齐彪拽死了吧，哎，那死不死的咱们先不说，咱们说紫面天王熊阔海，别说你齐彪就这么的，就你齐国远坐到熊阔海的棍头上，你坐稳了，他用上劲揉丢都能给你甩，都能给你甩过去，那是隋朝九省72连官18条好汉他排到第4啊。

0: 那闹着玩呢。这时候人家柴乐天电不宁腰飘身而过，这就剩下熊挂矮和秦琼了。两个人一看，相对一笑，一抖手，两个人过墙而去。但是就这墙屯头咱们得交代一下，就让这大草包这齐国远呐，你说上起下来，下起上来，连蹬带踹把这瓦片子都给踹下来了。这一踹下来，这一折腾，掉地一拽，它不碎吗？因为这个地下都是动的，哗啦哗啦，很明显的就是有人搁这儿进去了，这就留下了铁证啊。他们进到这里边，里边啥状况咱们先不说，这得说谁？这得说于文成都啊。这箭呢射了好一会儿，箭没动静。于文成都一想，这不行，量子幽松灯球火把，气死风的沙灯，高挑着，两边打靠着墙，支着灯，人在中间，那是推着弓拉着箭往里走。最后等走到头了，一看这里边是空的，人影皆无，一个人都没有。这灯往回一反，有人就报告于文成都，你看看精英殿帅啊，这人有可能搁这儿，这不是蹦院里去了吗？啊，于文成都啊，那是练家子，何等的目力啊，那是啊，拿眼睛一看，好了，这儿留50名弓箭手，就给我守住这道墙，里边要出来人，你不用禀报，干啥？你就照那个致命地方给我射，给支上气死风的沙灯，配上10个量子幽松。什么叫量子幽松？您知道过去长白山的红松吗？哎，就根部盘的那个松树油那个木，现在一不动拿它还抠溜溜，还得当手链，就那种玩意儿。这种松木油那种东西，你要点着了，没有个灭，你多大风你也吹不灭。哎，就这种叫量子幽松，再加上气死风的沙灯给支撑着，于文成都往回退，找另一条街，看准这间房。他手底下2000人呢，那就围这个院落，那不是轻松加一块吗？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他下一道死令，把这个院落给我围个密不透风，谁要放走里边一只麻雀，你都给我端头来见。一看这精英殿帅横勇无敌大将军下这道死令，人人奋勇当前呢，就把这房子给包围了。于文成都呢，他骑着这匹马，领着剩下的人，他就来到了这房子的前面。他不看这前面还好点，一看这前面这个大门，哎呀，双层起脊，脊梢上钢叉铁马金扭铃，底下的木头上都雕梁画栋，哎呀，金碧辉煌啊。下边是广亮的大门，漆红的门板上的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形式乃为三环套月。在这门梁底下大门顶上这溜的菊花钉，形状为菱形，在下边一顿吞口兽口含金环，说这是干啥的？这就是外边来人拿着这个环子啊，啪啪啪叩门。但是在这两层起脊中间这儿有一块匾，上写着长平王府。哎呀，于文成都不看还都则可，这一看勒着马踏踏踏踏踏踏就在这门前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身家思索呀，哎呀，说这谁叫长平王？咱们就上文书查街，近夜秦琼他们刚来，就秦琼的姨父就叫长平王秋蕊，公侯王辈，王辈公侯那是有数的，一国的王子那可了不得。秋蕊也在开国五大王之内，开国王老大武建章、杨林、杨素、杨一信，再加杨一臣，再加上这长平王秋蕊，这五个人他们在这个朝廷上的分量都在伯仲之间， 品位官级都差不多少。所以说呀，这个宇文成都一看到长平王府，哎呀，他脑仁都疼。为啥说？说他怕他呀，他并不怕他。这个长平王这个人秉性耿直啊，跟他们宇文家那就是个不对付。用一句形容语呢，那就是最恰当的，水火不能同炉。另外一句话呢，就是你是我眼中刺，我就是你肉中钉，谁还不惧谁，谁也扳不倒谁，你有不是让我盯住，我就本你，就这关系怎么能处好啊。有的时候宇文成都也想，哎呀，邱老伯呀，要论真理说，我是心服口服，外在佩服，我挺佩服你长平王啊，你这个人心直性梗，你是干过的忠良啊。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小，你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大隋朝的十万里锦绣江山，你是渴饮刀尖血，困了睡卧马鞍心啊，南征北战，寒暑你披铁甲，南北扫阴尘，为国家立下的战功赫赫，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干过的忠良，我佩服你。但是你老跟我们家作对，你老跟我爹，你们俩一上朝，你们俩就抬杠。他说三，你就说四；他说东，你就说西。你们俩是总是别别扭扭。这些年就这么过，互相的不省心，互相的生气。又一想，哎，这不是不报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但分啥事儿，今天长平王啊，你就怪我不得呀。为啥呢？皇上下旨，五府六部兵兴宫立护礼，八大朝臣各家的公辈王侯，十三科道大小官员都有责任护住长安的治安工作。今天现有六七个乡啊，就跳到你这个院子，如果万一要和你有瓜葛有联系，长平王讲不起，今天这小尾巴我就给你攥住了。想了半天，他这才跳下马来呀、啊，撩他尾分战群，来到了这中门这儿，把这大堂他早就挂在安桥德上沟上，手探腕抓起来这个铜环，那啪啪啪啪啪，说这啥钱了？后半夜了，你这钱来叩门，你呼隆隆隆呼隆隆隆，这玩意不烦人吗？那当然是，烦人也不行，这是捉拿响马啊！啪啪啪啪，又叩门，这门叩了一个三四遍呢，说那院里知不知道？现在院里已经发现。那长平王知不知道？知道。长平王干啥呢？正和他的老伴在弹琴琼，这才要引出一段，要三搜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天宝帅于文成都来到长平王府的大门外，他一看是长平王，他脑仁都疼啊。为什么这么说呀？他们两家势如水火，水火不能同炉，你看我就是眼中刺，我看你就是肉中的钉。他们两个在朝廷里边干的事儿，拿咱们听书人说就是一奸一忠，所以形同水火呀。他为什么脑仁疼？到何时你是邪不勤政？长平王一上朝，秋蕊看着那余文化及，这脸就变色。他们两个看着10回得有8-9回抬杠子，你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着，就这个。今天余文成都想，好，长平王啊，我按道理说我挺佩服你，你是心直性梗，你是国家的干国忠良，也得说是国家的擎天一柱，架海一个梁，好样的。但是你和我们余文家过不去，讲不起。今天这几个响马真要是逃进了你的府院，被我搜出来，长平王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倒霉吧。这是余文成都的想法。他下马挂好躺，来到门前啪啪的叩门，左一遍右一遍，一遍比一遍叩的声音响亮。咱们再说院里，院里这些人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了。有人就禀报了，那是少保主邱天豹，也禀报了长平王邱蕊，说他们睡觉没有？邱天豹是睡觉了，年轻。长平王呢，没睡觉，没睡觉搁哪儿呢？就在自己的书房。他干啥呢？和他老伴唠嗑呢。宁月琴，老王妃，他们唠啥呢？长平王就把西门里张家老店怎么遇到山东这帮朋友，后来就把秦琼怎么马明官呐、你的姐姐秦母宁氏啊，这些事儿那是你的外甥，老王妃能不问他吗？那你咋不把孩子领家来让我看看？哎，孩子挺敬业，他是替这个山东的总兵节度使唐弼给越王杨素前来上寿礼呀。哦，那他啥前能来呀？太平郎说了，他上完了寿礼到出来时间，首先来到长平王府拜见你这姨娘和拜见我这姨父。正这说话，少王爷邱天豹来了，爹呀、外边有人叫门呢。好，夫人呐、先休息一会儿，你就别回你那个寝室暂时啊，一会儿我来照顾你。哎，好了，王爷，你走你的吧。这爷两个穿着便装就来到了自己的中门大门前，就这么一问，后来余文成都报号了，我是经营殿帅。哦，成都啊，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叫门，这是为何意啊？哎呀，老伯，因为啊，长平王邱蕊他比余文化及岁数大一岁，喊一声老伯，老伯拿老百姓讲就叫大爷，哎，这么回事儿。

的佛堂偷走了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还拿走了三星博玉人和我那大金香炉。喂呀，就到相爷府就瞪眼杀人，瞪眼就把这些东西都抢跑了，你们那些人干啥的？这怎么的就挡不住的？哎，这香妈可厉害呀。长平王秋蕊说他们家火分了这佛堂，盗走多少东西他连听都没听进去，他就听进去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哦，把他三弟弟于文成祥给宰了。这可把长平王秋蕊和秋天豹啊，就这爷俩那可乐坏了。为啥这么说？这于文成祥啊，就在这长安城里，比如说能有100个人，恨着说有110个人都骂他，他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这小子谁瞅他谁都烦他。因为这人既酸又刁苛，对人一点都不平易近人的，因为他欺男霸女，你这仰仗着他爹和他大哥于文成都，在朝中一个经营殿帅，一个左班丞相，一文一武把持朝纲啊。有几个不知道他们于文家的，他就仰仗这个横行于长安城。长平王秋蕊脑袋心里笑到面上，脸上乐呵的，哎呀，这孩子可真不幸啊。心里话，哎呀，你死就对了，你给这长安城的百姓去了一个大祸害。长平王秋蕊就明知道啊，这小子没干好事，要没撵家杀他家，就往下就不能问了。这再问这不难为于文成都吗？于文成都是啥样的人，长平王秋蕊和秋天豹就这爷俩心知肚明。于文成都这个人，于文家族就属他最好，他不像那几个人，那对谁于文成都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吧，这么说吧。长平王秋蕊说，那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伯你有所不知啊，我们撵着响马就撵到你这后花园的后墙，那是个死胡同吧，对不对？啊，秋老伯，耶和长平王秋蕊一听，成都啊，对呀，那是个死胡同啊，我们就撵到胡同的顶端，一看没人，再一看你那大墙，那墙臀头鹰不落地的墙头瓦都给扒坏了，就跳到你这个院里来啊，可当真呐？我说成都啊，老白，可不真呗，这个事儿可不是红嘴白牙不能瞎说呀，这要一单，这些东西无凭无据的，最后清不清浑不浑的，我长平王我可担待不起呀。我说老伯呀，长平王爷，要没有这事儿，我岂能满口雌黄，我岂能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我就说了，跑你院了，我要搜不着抓不着，我怎么跟您交代呀？长平王一听这话在理呀，那怎么着？你要进我这院来搜啊？哎呀，于文成都，老伯，那我必然得搜啊。长平王一想，这深更半夜的，我这既奴婢又丫鬟又婆子，多少啊？100多人，光这妇女，再加上这男佣人就100多，加到一起300多人呢，再加我邱家的老老少少，这多少人？你打算带多少人进去搜啊？这还说不准。长平王秋蕊，我说这个成都啊，你等我想一想。那么老伯，你得快点，要不然这响马要跑了。他要进了我这个府，我想他上天无路，入地就无门。这时候长平王秋蕊刚想走，这于文成都又说，

要不这样，怎么的？你把你的家奴、丫鬟、婆子都把他们叫醒，站到你的天井院，你把人丁户口簿拿来支上灯，一会儿我看看都属实了，没有水分了，让他们都归到一堆儿。完了，屋里没人，我再仔细地搜索一遍，要是有了就是有了，没有老伯那就是响马又逃跑了。长平王秋蕊一听有心发作，又一想，这玩意儿要没啥事儿，我谅他余文成都，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满口雌黄的来说假话。这玩意儿要真在我这院里，要真抓出去，我满身是嘴，我也不一定能说明白了。这脑袋嗖嗖紧着转，又一想，这响马是谁呢？这响马多大胆子呀？这长安城什么地方？天子脚下。有人说这地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说你就敢闯进相爷府杀了那三公子，你说这又一想不对，这里必有蹊跷，我怎么能让你来搜呢？你等我先搜完了去吧。这长平王一回身，我说成都王，你等一会儿，我先安排安排我那夫人宁氏，身体不好睡不着觉啊，我把他们都安排完了，什么钱我让你查人丁户口簿，什么钱我让你进去搜，你得听我的，王爷说的是，这是你的愿呐。余文成都就想，你早点晚点你是必须得让我搜，你说出这话来我必然答应，你不让我搜那是不行。长平王秋蕊心生一计，天豹啊，求天豹答应一声，这才换来别人看住这大门的挡军木，就那门插过，爷俩往后走，一边走一边商量，秋天豹，爹干什么？你赶快把咱们家的打手，这些家奴，这些教师爷，看家护院的，赶紧都调起来，他们都有集体班房，到那招呼一声，各朝家伙全起来了，得有七八十人呢。就这样的，干啥？他先搜。长平王自己的家，哪个房子能装什么？哪个房子住人？哪个房子是干啥干啥？他是太清楚了，轻车熟路，就搁前面这趟房开始，就往后撵着搜，左一趟右一趟，左一间右一间，最后搜来搜去。没有，最后就搜到了这后花园呐，自己的后花园，就哪个角落有一堆土他都知道。抬头看看观花厅，抬头看看演武场，抬头再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没有。这是冬天呐，地下白雪皑皑呀，那你啥能藏住啊？回头再看这片竹林，这竹林就不行了，这竹林在后花园里栽这个竹子，那都是一大吨一大吨的，说农村话一大撮子一大撮子的，它不是单棵的，这个东西啊，能有多大？长了下得有五丈，宽了下得有四丈多，就这么大一片，这里边要藏个六七个人，那不就轻松加一块吗？长平王秋蕊一摆手，让秋天豹领着人在左，自己在右，打手势包抄，这一百来人就奔着竹林来了。竹林里边有没有人？有人，有几个人？七个人。都谁？那就秦琼、熊阔海、柴乐天、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这得翻回来说他们怎么来到这儿。自从他们几个人搁墙北边跳进来，一看这是个花园，认识，瞅瞅这儿藏不了，看看那儿藏不了，抬头一看，这一片竹林只能藏这儿，这几个人就钻到这个竹林一里，这人一来，里边的人就全都发现了。

就有人就召唤王爷、少王爷、王爷、少王爷。你看，就他们爷俩是头啊，那有事儿不得找他们俩呀、啊？那你找谁呀、啊？王爷，这帮人搁里头听着，哪个王爷？长平王秋蕊，那量子幽松，灯球火把气死风的沙灯，能少拿吗？那找人呢、啊？抓贼呀、啊？那少拿能看准吗？那都翻了倍的拿，加了倍的拿，把这一左一右照如同薄昼。但是你打着灯笼，你搁外边往里看，望着竹林里，你看不清楚。这竹林里要有人往外看，那看个一清二楚。齐国远就说：“二哥呀，我看有救吧。”秦琼说：“怎么着？你看那老王爷那是谁？那不是在张家老店？我说查街进业，哎呀，查户口簿。我问你二哥，那不是你姨夫吗？”秦琼拿眼睛一看，不真呗。哎呀，说那怎么办呢？那别在里眯着了，得先给动静啊，二哥呀。那什么意思？你叫姨夫啊？这才惊醒了秦琼啊。秦琼一看呐、啊，车到山前了，这还真有路。没成想撵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回跳进院来是长平王府，大伙儿这个乐呀。秦琼急忙跨出几步，兄弟们跟我来。这秦琼哗哗喊了一声：“王爷，长平王爷，在下我是你的外甥，我叫太平郎。”这声音要出竹林了，外边的人能听不见吗？回禀王爷，怎么着？里边有人，你围住。就听那个又报说，里边的人管你叫姨夫，他说他叫太平郎。哎呀，就这一句话，长平王爷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如同怀抱冷冰，往后退了几步。哎呀，心中话，秦琼啊，你这是，你挺好个孩子，你为什么上这个相爷府啊？因为什么你非得杀了那三公子于文丞相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秦琼众人出来了，这裘天茂跟过来了，一看跟他爹挺亲像，干啥管他爹叫姨夫，他这也就傻着了，蒙了圈了，那听着吧。哎呀，姨夫，你这是太平郎啊，你这是怎么回事？秦琼这才指着王伯当，这是我的兄弟，知道原先的杜子恒吗？知道。杜子恒家里头倒闭，一贫如洗，因为谁？因为这王伯当学染五成兵马司，你知道吧？知道。好样的，你小伙子。就因为他的未婚妻杜兰香，怎么了？就让这三公子于文丞相托媒，人家不干，众礼相聘，人家也不应，最后没办法，领着人黑纱罩面，黑灰抹脸，就把杜兰香给抢进了相爷府啊。王爷，姨夫，你说这个女子这么劫掠，我们应不应该救？应该救。最后来讲，他们在他们屋里设上那些刁夫，逼供信，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杜兰香要跟这三公子行那苟且之事。这人是人吗？不是人。衣冠中的禽兽，人中的匹夫啊，他是不是人？猪狗不如。我们就才把他杀了，姨父应不应该杀？应该杀。就这样的，你不杀他，早晚你姨父我要把他千刀万剐。你们犯事了，你们知道？秦琼说：“我知道啊，撵得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还打不过这于文成都。没办法，我不知这院是姨父你的家呀，我们就跳下来了。姨父，你看看，这怎么办吧？”这时候裘天豹上来了：“爹呀，

这是谁呀？哎呀，天豹快过来，我给你介绍，这就是你大姨的儿子。你大姨夫，我跟你说过，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平南陈那时候马明官战死。哎呀，那是我大姨夫，我大姨夫英雄豪杰，这是我两姨哥哥。对呀，你们俩赶快，这叫邱天豹，是你弟弟，这是你的哥哥秦琼，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握完了，邱天豹瞅他爹，爹呀，哎，邱老伯，您说这意思，这十二口缸不是当今皇上赐予你的御用品吧？哈哈哈！我说于文成宗啊，当明人不能说暗话，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你还知道这是十二口御用品？别说是你，就是我的缸，我要把它动一动，我都得骑串朝马上深宫请教皇上，圣旨一到批准了，我才敢挪窝啊。你听懂了吗？哦，邱老伯，这个我听明白了。想不想看这十二口缸底下藏没藏人？想看，想看嘛，咱们就按着规矩来，别不按着套路出牌，那样好像不好吧。你怎么的，你赶紧要想看缸里头，你回八宝金殿，你找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提逍遥馆，摁上玉玺，说到写明白，回来你随便走。没有这道圣旨，于文成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不把皇上放到眼里，你自己酌情处理。长平王这些语言呢、啊，那叫压力一个山大呀，不懂得的他是不明白，就像于文成都这样儿，深深地知道大隋朝的国法王章利率，他心里明白，我这要贸然行动，夸给周过来，那长平王秋蕊这一本就连我爹带我全给参到，别人参不了我们，长平王能参到我们呢？为啥？长平王这个人心直性梗，有话你不让他说，那是如噎在喉，不吐不快。你要不让他讲出来，他认可一死，他都不会放过你的。他太明白这些事了，绕俩摸摸，寻思半天，好，邱老伯，那咱们一言为定，怎么着？你要去求圣旨啊？对，好样的，你是干国的忠良，你懂得国家的利率和国法王章，好样的，我给你点赞。这于文成都说罢躬身一礼，长平王爷，我去去就来，命手下人别动。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着这十二口缸没有？扎看着了。你们几个谁都不能动，就拿眼睛盯着高耳朵听着，听什么？里头有没有动静？我回来的时候如实汇报，如果我走了以后要出了差错，人要搁里边逃脱了，我告诉你，你们都得给我端头来见，我让你们过不了这正月十五。啊，是张遵命，就是于文成都。这时候他得有理解呀，辞别了长平王和少王爷邱天豹，才来到长平府的外边，上了他这匹坐马。你想想，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胸前那块金牌，都是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亲笔御点御封御赏，要不然他哪来的金牌？个个打个金牌挂上，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皇上御赏这金牌，那才名声显赫。他在深宫大院，什么这个养心殿呢？你这个后宫的深处哪里如行平道啊？
没人管，都认识他，也没人

0: 感官，可以这么讲。就现在更严重，因为老主杨坚已经病重到一定程度，气若游丝，那是朝不保夕，那才叫晚上脱去鞋和袜，明天早上穿不穿，模棱两可，不知道。就这余文成都上了马，穿街越巷，他没敢走前边的五朝门，他走后门呢。这里边多少门，哪个门能开，他心知肚明啊。后门外，他停住他这匹马，啪啪一叩门，谁呀？什么人？我是经营殿帅余文成都。哎呀，有急事，有急事，赶紧开门。呼噜，门开了。余文成都那是撩踏尾摁箭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勾奔深宫养心殿。养心殿干什么？皇上在那儿休养啊，这他都知道啊。到了养心殿外，这个门里门外都是太监。哎呦，这不是金银殿帅吗？天宝将军，您这是？我有急事，把门开开。哎呀，天宝将军，对不起，怎么着？不能开门呢？为什么不能开门？我有急事要禀奏皇上。哎呀，天宝将军呐，你还禀奏呢？里边的事儿你大概不知道吧？里边怎么了？现在当今的皇上已经是昏迷了两个时辰了，是这个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也就是说这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皇上的症状不好啊，危险啊。啊，那么里边都什么人呢？哎呀，这个说不说？哎呀，这人家不让说，你不说，苍浪燕翅开了，摁住老九，剑就离下，苍浪浪浪浪浪。哎呀，太监一看，爷爷，经营殿帅里边就俩人呢，除非皇上以外，那谁？什么人在里边？一是你的天伦父，左班丞相，余文化及。那个呢？那个就是晋王杨广啊。啊，就两个人，没有御医吗？没有啊，没看见进去。那位说了，就这皇上病到这种程度，这御医为什么不在？现在就这个形势，就正月十四后半夜，就这养心殿一左一右已经戒严，任何人不准进，任何人不准出。现在这个深宫养心殿里就两个人，一晋王杨广，二老奸相余文化及。说那为什么不让御医大夫来？这玩意儿谁嘴大谁说了算。现在谁嘴大？现在就是晋王杨广和老奸贼余文化及，他俩嘴大，他俩说了算。跟别人说皇上很好，不用这个御医前来照料，就门口的太监知道，他们早就下了死令，你要动了一步，要走漏了风声，什么叫祸灭九族啊？那就把你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剁碎了你，处以极刑，乱刃分尸，这个谁不怕？那当然呢，这些太监提到这个都抖一耳战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这德行。说这俩人不让去玉大夫来干什么？这是有用意的。原先这个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大伙承认的，说老主杨坚一口气不来，接管隋朝江山的继承人就是杨勇，大太子。这大太子在没在京城？没在京城，在塞州龙首山。说杨勇知不知道？现在不知道。那现在是他们要干什么？干什么？那就等待着皇上一口气不来驾崩。
1: 有何不同？

0: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已经两天了，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

0: 威胁，
1: 嗯，
0: 啊等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诶，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的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0: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
1: 嗯，
0: 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1: 对，
0: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1: 嗯，
0: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1: 嗯，
0: 该悲伤我就悲伤，
1: 没错，
0: 而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1: 是，
0: 那就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对。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1: 嗯，
0: 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
1: 嗯，
0: 重要的维度，
1: 嗯嗯。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诶，我当下的这个情绪，诶，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诶，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0: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说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1: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微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
1: 对。
0: 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嗯，
0: 对。那么另

0: 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哎，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啊，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有这些技法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1: 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1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啊，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了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啊，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

0: 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1: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0: 是
1: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
0: 对对，
1: 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能够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助有效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0: 对，
1: 然后又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0: 嗯
1: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0: 嗯
1: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0: 是的，嗯，
1: 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0: 嗯，
1: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
0: 哎，对，
1: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0: 嗯嗯，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1: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0: 对
1: 那么研究发现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正相关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0: 嗯，
1: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0: 嗯
1: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0: 嗯，
1: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包括我们去培养孩子，
0: 是的，
1: 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0: 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

0: 情感方面，就是因为他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也是，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
0: 嗯，
1: 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
0: 嗯，
1: 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
0: 嗯，
1: 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0: 是的
1: 啊，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啊，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0: 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
0: 嗯，
1: 啊，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
0: 嗯，
1: 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0: 嗯，
1: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呢？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0: 嗯，
1: 那我让它去来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0: 啊？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0: 嗯，
1: 啊，我很差，
0: 嗯，
1: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0: 嗯，
1: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
0: 嗯，
1: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0: 嗯，
1: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0: 嗯，
1: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0: 嗯，
1: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0: 嗯，
1: 让他来提醒我。

0: 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1: 嗯
0: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1: 嗯
0: 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1: 嗯
0: 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1: 嗯嗯嗯嗯，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儿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0: 嗯、
1: 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1: 嗯。
0: 啊，那我们要知识点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十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哎，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啊，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哈，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来替代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啊，好的，不客气。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而根据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内容，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3: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4: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

0: 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突然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0: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塔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蚤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蚤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被鼠蚤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叫原发型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0: 那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呀，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一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

0: 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5: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余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余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

0: 历史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7: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

0: 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

0: 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

0: 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 7.2 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玛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点40分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万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

0: 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2: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7: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8: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7: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8: 长征地理名片。
4: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

0: 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1: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1: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3: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
4: 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先用树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

0: 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钢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本家还有人，我就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

0: 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3: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佳欣的报道。
4: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5: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精干协作赋能靖远枸杞全产业链，靖远国庆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优惠补贴激活县域消费市场。石巧珍扎根基层十五载，办好群众身边大小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颗枸杞果牵起精干协作振兴链，靖远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发力枸杞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围绕补链、强链、严链做深产业文章，从品种改良、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多维度精准试测，推动靖远枸杞全产业链迭代升级，把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书写精干携手共建、协作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种业先行，精干协作帮扶资金1500万元，用以实施枸杞基地品种改良项目，推动1.5万亩枸杞苗木更新换代，高标准打造5000亩枸杞示范基地，结合种植区当地实际，推动落实差异化苗木补助政策。靖远大力引进推广优质枸杞新品种，投入200万元实施五河镇枸杞产业渠道衬砌工程，完善产区灌溉体系，安排100万元落地枸杞单产提升推广项目，通过土壤改良示范推广，持续提升枸杞果品品质。针对当地枸杞溢价能力弱、质量管控短板，精干协作统筹投入1000万元协作资金，整合多方资源，在五河镇建成占地2万余平方米现代化枸杞交易市场，配齐展示交易仓储加工。

0: 通配套功能，市场投运以来总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推动开发上线企商直通车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8349户企农完成注册，线上带动交易总额超4000万元，实现线上洽谈、线下交割新模式。同时，推动落地560万元实用农产品检测能力提升协作项目，配齐高端检测仪器设备，建强县级枸杞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可完成二氧化硫、农残、重金属等20余项指标检测，以标准化检测体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过去净源枸杞多依靠自然晾晒，加工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依托天津科教资源优势，投入795万元协作资金布局烘干锁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制干厂，新建保鲜库，标准化烘干锁鲜厂房，安排110万元实施枸杞冷链助运保鲜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项目，主动对接天津农学院科研力量，把天津先进保鲜技术引进靖远，攻关绿色无硫冷链保鲜工艺，降低鲜果损耗，研发多元化枸杞新产品。为破解品牌影响力不足、外销渠道有限难题，京干协作充分用好天津消费帮扶载体、展会资源、新媒体传播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靖远枸杞市场，依托消费帮扶渠道助力枸杞走向全国，积极组织当地枸杞经营主体参加蓝洽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海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集中推介靖远枸杞系列产品。一颗小红果牵起京干山海情，如今在东西部协作持续赋能下，靖远枸杞已经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协同发展，产业底色愈发鲜亮，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协作，继续做强枸杞全产业链，不断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让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持续释放富民效能，携手谱写京干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进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安城钟鼓楼前呢，紫面天王熊阔海扔下这块爆骨石，跟着飘身下了鼓楼的2层小楼，对战这宇文成都。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呀，就斗到了一起。这时候两个人是在部下，宇文成都这匹马大梁骨砸的骨断筋折，马一命呜呼了。宇文成都这功夫和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两强相遇，就打了个平手。他俩不是差着一截呢吗？那中间不是隔着三公子裴元庆呢吗？那隔一个人，隔着1号，他是第2，他是第4，那不是说谁进大小，那武功路数那也是不一样啊，功底深浅也不一样。另外呢，这宇文成都顶盔挂甲，你这玩意儿就算没有这个60-70斤沉搁身上陪着，但是你搁部下，你靠着两条腿来走动，他也是害事啊。所以说两个人这就打了一个半斤8两。这时候有人就给这个宇文成都啊牵来一匹马，说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吧？那倒不是，一匹普通的战马。宇文成都一看马来了，虚晃一躺，任邓班安跳上马，这回他就来威风了。因为这个马和地皮这个接近尘埃，这有一定的距离，他这个功夫常年练的都是这个在马上。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嘛，所以说莫回身来没有6个照面，3个回合，就这普通马也比没有强。这个宇文成都那就威风抖擞啊，这紫面大汉熊阔海那就堪堪不敌。旁边的这还有6个人呢，加上熊阔海这就7个人。这一段书咱们说明白了，在隋唐这部书里，这是一段非常醒目的好节目，叫齐煞反长安呐。秦琼、汪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柴少、柴乐天，再高上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正好是7个人。反长安反哪里？今天就对战宇文成都，要把宇文成都给战败了，这长安就无人能敌。可以这么讲，说这7个人能不能战倒这个宇文成都啊？那可未必。咱们说真的，那第二条好汉呢，横勇无敌呀，功夫到家金碧辉煌啊。下边是广亮的大门，漆红的门板，上头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厅，形式乃为3环套月。在这门梁底下大门顶上这溜的菊花厅，形状为菱形，在下边一顿吞口兽，口含金环，说这是干啥的？这就是外边来人拿着这个环子啊，啪啪啪叩门。但是在这2层奇脊中间这儿有一块匾，上写着长平王府。哎呀， 余文成都不看还都则可，这一看勒着马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在这门前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身家思索呀，哎呀，说这谁叫长平王，咱们就上文书查街进夜，秦琼他们刚来，就秦琼的姨父就叫长平王秋水，公侯王辈，王辈公侯那是有数的，一国的王子那可了不得。秋蕊也在开国五大王之内，开国王老大武建章、杨林、杨素、杨一信，再加杨一臣，再加上这长平王秋蕊，这五个人他们在这个朝廷上的分量都在伯仲之间，品位官级都差不多少。所以说呀，这个余文成都一看到长平王府，哎呀，他脑仁都疼。为啥说？说他怕他呀？他并不怕他。这个长平王这个人秉性耿直啊，跟他们余文家那就是个不对付。用一句形容语呢，那就是最恰当的，水火不能同炉。另外一句话呢，就是你是我眼中刺，我就是你肉中钉。谁还不惧谁，谁也扳不倒谁。你有不是让我盯住，我就本你。就这关系怎么能处好啊？有的时候余文成都也想，哎呀，邱老伯呀，要论真理说，我是心服口服，外在佩服，我挺佩服你长平王啊。你这个人心直性耿，你是干过的忠良啊。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小，你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大隋朝的十万里锦绣江山，你是可饮刀尖血，困了睡卧马鞍心呐、啊。南征北战，寒暑你披铁甲，南北扫阴尘，为国家立下的战功赫赫，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干过的忠良，我佩服你。但是你老跟我们家作对，你老跟我爹，你们俩一上朝，你俩就抬杠，他说三你就说四，他说东你就说西，你们俩是总是别别扭扭，这些年就这么过，互相的不生。